0: 事了？
1: 成了，被警察抓走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一句两句的我也跟你说不清楚，现在警察到处在抓我，我想来想去的只有你这儿最安全。

0: 怎么用这个电话号码打给我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儿了！今天下午，陈老被警察带走了。
0: 什么？让警察给带走了？你能不能说清楚点，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就突然就来了一大帮警察，
0: 还有一大帮检察院的人，我一看是这情况，我马上就走了呀。我连手机我都忘了拿了。
2: 那你没找人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了，问了，说是跟陈副市长那件事有关。
0: 谢天谢地，如果是这件事还好。
1: 老家伙做事手脚干净，应该不用担心什么的。哦，对了，你手上那个账本，赶紧处理掉。
0: 我已经烧了，夫人。
1: 可是我就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根本没有其他人知道啊。他陈副市长要交代早就交代了，啊，我何必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0: 不管是谁捅出来的，老家伙总有办法躲过去的。
1: 是，夫人。可是。
0: 要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呢？万一陈老在里边扛不住了，把其他事儿全供出来了，我害怕的是把您个郭家都牵连进来啊。
1: 老家伙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
2: 应该不会胡说八道的，应该不会。
1: 哎呀，我的夫人呐，您可别忘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李腾飞啊。
3: 之前陈老。
2: 好几次都偷偷跟他见过面了，
3: 您说有没有可能是
2: 陈老故意设的套，想把郭家一块拉下水，然后把家业全都传给李腾飞？
3: 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玉兰集团绝对不可能落在一个不姓郭的人的手里。
2: 你等我听好了，
3: 你现在立马去找李腾飞，把他做掉。
2: 啊？
3: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马上去找辆车，然后守在他家门口，不管他是出门还是进门，只要看到他，就撞上去，然后假装是一起肇事逃逸的车祸。
4: 万一他要是不是一个人呢？
3: 不是一个人更好，撞死的人越多，被当做的意外可能性就越大。
4: 越来越烫，那是什么？

0: 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2: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给予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3: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新上任的督军。
1: 长沙城有出院的人物都来了。
2: 爸，你说这新上任的督军会是什么样的人？
3: 他叫张金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2: 心狠手辣的角色，那我们长沙城岂不是要遭殃了？

0: 王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对丫大的教导。不用谢，我作为一名教师，教授学生本就是我分内的事。也感谢你能看得起我们这些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没什么，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
1: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嘞。啊，丫丹说你要出远门，我们家没什么好东西，这个是我们早上刚炸的臭豆腐，你拿着路上吃。啊，
0: 谢谢谢谢。
1: 走。
0: 再见。
1: 先生再见。
2: 平哥，咱们这回一分钱不带，能行吗？没问题。当初我跟子生走了5个县，上千里路也没饿着。
3: 子生哥，哎，哎，
2: 开会。
3: 咱们就你一个人，润之哥和何三哥呢？
2: 已经走了。
3: 天刚亮就走了，不是说好等我来送他们吗？
2: 所以他们特意派我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怕你扑空了。
3: 我还是扑了个空。
2: 你心里就只有润植他们呀？
3: 不是，我有急事要跟你们说。我爸爸接到北大校长蔡元培伯伯的邀请，要去北大教书，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得走。
2: 啊？老师决定了吗？
3: 还没呢。润植哥也是，一有功夫就到处乱跑。
2: 我是怕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动身，我来不及跟你们告别。谢谢小师妹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你。但是呢，我们是心里装着天下大事的人。
3: 天下大事。
2: 嗯。我，润之，老蔡，我们三个曾经作为一个约定，男儿立身处世，要做到三不谈：一，不谈女人。
4: 不谈金钱，三，不谈身边琐事。那你们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谈爱情，不谈婚姻了？
5: 对，我们约定，此生不婚。
6: 实在对不住，您的价格小店确实接不下来呀。
5: 冯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今日就当是交个朋友，来日方长，日后还要多多联系。
6: 多多联系。

0: 武德，又怎么鱼肉百姓啊？
1: 别的不说，就说这湖南督军的位子，你方唱罢我登场，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是换汤不换药，谁来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把火烧在百姓身上，烧光了民脂民膏，烧光了人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0: 呵呵，那你讲的应该是之前的湖南督军吧？你对新上任的湖南督军张静尧是如何看待？
1: 您敢听我就敢讲。
0: 敢听敢听，洗耳恭听。
1: 他平江屠城三日不封刀，他简直是个恶魔。他没
0: 吓到我了。娃娃，不能道听途说啊，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或许这个张督军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2: 他能有什么苦衷？时候不早了。
0: 娃娃，钱不多啊，你拿着，你们这东奔西跑的，这钱够填饱肚子的了。
1: 先生没疑心领了，不空不受禄啊，请见谅。
0: 不，就当这个钱我是买了你们这幅字。
1: 谢谢先生的赏识，这幅字送给先生了。
0: 哦哦，送给我了。哎，娃娃留步，讲了半天话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1: 二十八话生。

0: 儿春花在本县张举人家帮佣，因为打碎了瓷瓶，就被张举人告上衙门。他们收了张举人的贿赂，骗我那不识字的女儿签了卖身契，给张举人做小妾。张举人他只给我2块大洋，
1: 就是说2块钱买了一个人。
0: 对，现在可都是民国了呀。
1: 好了，这事儿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吧。
2: 让开，让
3: 开！知事大人，
1: 没工夫理你。
2: 你可不能就这么敷衍了事啊！
1: 是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您身为一线知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您应该听说过吧？这水就是百姓，百姓就是头上的天。
1: 黄口小儿，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吧？
2: 知事大人，您头上这顶乌纱帽，恐怕是要戴到头了。
1: 本县的乌纱，恐怕还由不得你这个牙子做主。

0: 我当然做不了主了，但是刚上任的张督军，他总做得了主吧？张督军刚刚上任，他老人家特意交代我们，要到民间仔细查访，凡遇到不公之事，要当面向他报告。张督军如果知道了您今日所为，您恐怕丢的就不是头上的这顶乌纱了，到时候拿您的项上人头来杀一儆百也未可知，
1: 也未可知啊！
2: 你唬谁呢？
3: 大胆一介狂徒啊！信不信我找人把你抓起来？
0: 你抓
1: 抓，
0: 你抓我们容易，报我们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老蔡，
1: 嗯，
0: 你现在就去报告张督军。
1: 要的。
4: 慢着，
2: 二位到底是什么人？这张督军是你们想见就能见吗？
0: 知事大人，您要是不信，我们带您去见张督军不就是了吗？
2: 好啊，正好我还想找机会拜访他老人家，前面带路吧。
0: 知事大人您上轿，跟着我们走就是了。
1: 您上轿。
3: 大人，
0: 春花姑娘，你看，春花姑娘，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自由身了。
5: 你们这两牙子不知深浅，可把春花姑娘害惨喽。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

0: 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6: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7: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在哪里找到的？
1: 在冯老板的店铺里。
0: 胡说，冯老板刚刚在讲连年战乱啊，入不敷出，商铺一直是亏空的，怎么可能会有3000大洋？你的意思是冯老板跟盗匪勾结，这3000大洋是赃款？
2: 杜军，杜军，听我解释。
3: 方老板也是长沙的老商户了，
0: 他会让座。
4: 是啊，杜军您明鉴呐，小吏一向安分守法，这就绝对不能和盗匪有什么勾结呀。
0: 我让你请冯老板坐，为什么要杀人？滚到我后面来！
5: 是。
0: 各位，各位，群臣带兵无妨，惊吓到各位了啊！冯老板的丧葬费由我的俸禄中出啊，一定要安抚好冯老板的家人。
5: 是。
0: 各位长沙商界的精英，我勋臣没有把大家当外人啊。今入住湖南，为保一方平安，为湖南的繁荣而来，但队伍连年征战，缺粮缺枪，为了湖南，为了国家。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项目，叫做“新城市发展计划”。这个项目呢，是由国家税款，各位没有问题吧？没问题，大家请用茶。 曹会长，哎，今天可是好茶啊！各位，我们初次见面啊，向各位每人收100大洋的茶钱，不多吧？啊，不多。好，好，好。那个，陈总啊，
1: 走，
0: 请各位门口列队，交钱。哎呀，回家。啊，呵呵。

0: 真长了不少见识。
1: 就这肚子受点委屈，经常饿一顿饱一顿。
2: 老蔡，你读润之初的这本无字书是怎么好读的吗？不交学费怎么行啊？
0: 是
1: 啊，确实得交很多学费。
2: 走，给你们接风去。
3: 走。任继光、浩三哥，你们回来了。
0: 小师妹，
2: 你们俩不在的时候，小师妹来了好几趟了，一直在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0: 什么事啊，小师妹？
3: 三位哥哥，我爸爸请你们马上到家里去一趟。
0: 什么事这么急？
2: 老师决定要走了。
3: 嗯。
2: 走？去哪儿啊？
4: 开会。
3: 妈。
5: 师母。
4: 你们也来了。
5: 师母。
3: 爸，嗨，您要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6: 润之。
2: 老师。
6: 子升。
2: 哎，是。
6: 何森。哎呦，这一个个的都晒这么黑呀、啊，也瘦了不少啊。这次下去时间不短，都去了什么地方？
5: 我们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走，先后到了湘阴、岳阳、平江，还有浏阳，走了好几个县。
6: 啊，我们坐下来说。
0: 老师，知道您要去北京，可怎么说走就走啊？
7: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0: 是啊，老师，我也有很多问题。
7: 我也是，老师。
6: 其实两个月前我已经接到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了。本来呢，我没打算要去的。我一个湖南人，我想肯定过不惯北方的生活。但是思来想去，最后促成我下定决心的是蔡元培校长身边有着一群高举新文化大旗的精英，我愿意与他们为伍，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兴许能找出一条振兴中国的道路来。
0: 其实这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怎样才能救中国。
6: 中国的问题呢，积重难返。从道光年间经营开始，经历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到后来孙中山又从西洋引进了共和体制，可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中国的问题只靠换人、换政府是解决不了的，根本在于要换脑子。我们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中国人的头脑。
7: 对，老师，最近我一直在看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既然当今政府如此腐败无能，倒不如无政府来得好。
6: 无政府主义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人类都有互助的本能，所以没有国家、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而且是更理想、更富有生命力的。
7: 老师，那您觉得这种理想的社会能实现吗？
6: 事在人为嘛。你们现在不是成立了新兵学会，致力于造就一代新人吗？这就是一个新的好的开端呢。
0: 老师，我真羡慕您，您在国外待了10年，先后去过日本、英国、瑞士和德国，现在又要去北大了。我至今还没出过湖南省，真想走出去看看中国，看看世界。
6: 国外10年的生活经历对我的成长和启迪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你们还年轻，不应该只待在湖南。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只有见识多了，

0: 你们的心胸才会开阔，眼光才会远大呀。
1: 光做学问啊，是填不饱肚子的。开饭了啊！
0: 好，咱们吃饭了。
2: 祝你们一路顺风。
0: 好。
3: 别光顾着喝酒，再吃点菜。
4: 这次一别，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石猛做的饭了。
5: 我再见。
6: 行了，老蔡，别喝了，
7: 别喝老蔡，
0: 没事。
7: 老师，师母，老蔡喝多了，送他回去。
0: 嗯，
7: 哎，别走了，陪一下老师他们啊。
4: 老师再见。
0: 好好好，
4: 师母再见，小师妹再见。
3: 爸，我送送他们。
0: 好好，
7: 走，
3: 慢点。
7: 左脚，右脚。
0: 忍之，坐。哎呀，这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6: 我准备继续教书，前段时间在楚艺小学实习，校方对我还不错。
0: 你知道老师今生最大的愿望吗？
6: 教书育人。
0: 那只是一个方面，老师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湖南办一所大学，
6: 创立湖南大学。
0: 早年间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和张世钊就讨论过此事，英伦三岛和湖南的面积不相上下，可英国有19所大学，可我们湖南一所都没有。三湘七泽乃人才荟萃之地，经师致用的学风使人人知识层出不穷，可湖南高等教育至今还是个空白。这么多年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在努力，就在不久前我上呈的报告被湖南省政府批准立案了。我这么一走，此事恐怕就要又搁置下来了。这个墨盒呢是我最喜欢的，我常年呢都带在身边，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留个念想吧。
6: 谢谢老师。
3: 润之哥。
6: 小师妹，
3: 我还想向你请教怎么写文章呢，可是我马上就要走了。
6: 等你去了北京，能有很多名人大师，你可以请教他们，他们可比我强多了。
3: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写的文章。你会去北京看我吗？
6: 会去。
3: 这个是我写的文章，你不忙的话帮我看看，别笑话我。

小之不及大之，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为大年也。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鱼焉。

0: 其广数千里，未有之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言，其名为鹏。背若泰山，亦若垂天之宇。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
1: 小智慧不如大智慧，寿命短的理解不了寿命长的。地方小吏没有君王的胸怀，惠姑又怎知鲲鹏之志呢？所以啊，有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呢、他们能够顺应客观，忘掉自己。修养达到神奇不变境界的人，不易求功。有修养的圣人，不易求名。
2: 1918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先生之聘，离开湖南，前往北京。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想不到此行竟是他与故乡的永居。

0: 长官，长官，吃饭没给钱呢吗？
1: 老子驻守长沙，保境为民，要什么钱？
0: 长官，吃饭给钱是天经地义的嘛。你们吃饭不给钱还打人，你们和土匪有什么区别？
2: 你是讲理之人呐，亚丹是我们的学生，但你也不能铤而走险呐。我们的生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人和人是平等的，
3: 那该怎么办？我们去找老蔡。
4: 现在是给你爹报仇，你怕不怕？不怕。杨明，杨明，通知了刑事会在各个学校的成员，大家会准时到东区总部告知。
5: 杀人偿命，严惩凶手。
6: 杀人偿命，严惩凶手。
7: 杀人偿命，严惩凶手。
8: 杀人偿命，严惩凶手。
2: 举重闹事，通缉政府首，
9: 拿我手，拿我手，拿我手！如果我今天
2: 有什么意外的话，回趟韶山告诉我爹娘，咱们来生再做兄弟，
9: 咱们是把这辈子兄弟做到底，
2: 生在一起。

0: 不是有令，反感靠近突击突这，就地击毙，多杀无论。对对，是不得呀！这群学生出自我省各个名校，家庭都很有背景，开错了杀戒，会闹出很大的乱子呀。看见，咱们有兵有枪，还怕他们？可子弹不要钱呀！啊，这一帮学生娃娃，你别动不动就打杀杀，有点出息好不好？你跟领头的人是谁呀？
1: 大哥，是第一师范的毛泽东。
0: 毛泽东。
1: 说是两年前，

0: 行了，你去外边等我。
1: 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我脑子现在没捋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
2: 我来查个案子，
3: 精彩等得起哈。
4: 杨浩，
3: 你工作证带没带？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
2: 啊，不能够拿出来，展示给我们这些青年人，让这些青年人能够认识萧山，或者说了解萧山，到最终呢能够落户到我们萧山。
3: 本次展览汇聚全国30万人次观众，其中90%以上都是来自外地。四天展期预计为杭州带来超10亿元文商旅综合消费，场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持续火爆。借此契机，萧山通过文化服务将流量变为流量，而青年也将持续激活文创与文旅产业，提升城市活力与创新力，推动萧山蓬勃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4: 第32届 Comic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第二期再次启航，数万名观众与创作者汇聚一堂。而在这场青春盛会背后，一套高效细致的会展服务保障体系正悄然运转。
5: 入口处分流通道有序开启，工作人员引导观众分批入场，从安检到检票全流程压缩等候时间。场馆内导视系统覆盖各个功能区，热门摊位、活动舞台一目了然。针对人流高峰，现场实时监测、动态调度，让排队变得更可预期。
6: 路上的工作人员特别耐心，然后就是会给大家做很多指引，然后问他们，他们也有求必应，然后整体的服务态度非常非常好啊，这个志愿者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5: 细节之处更见功夫，围绕年轻群体需求，主办方在

0: 服务设计上不断加码，针对 Cozer 设立专业更衣室，开辟快捷通道，设置30组智能储物柜及多处人工寄存点，解放游客双手，优化卫生间配比，提供红糖姜茶与免费卫生用品，在热门展区周边还安排了专人疏导，避免拥堵带来的体验下降。今年还在往年的基础上，将快递点位增加到23个点，获得了游客一致好评。
1: 我注意到好像场馆之间都有快递点，就在大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方便的。这样的话，每一个馆都有能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快递点，然后寄出去，这样我逛展的时候就不用带太多东西。
0: 会场之外，配套服务同样紧密衔接，交通接驳加强引导，周边道路实行分时疏导，安保与医疗力量分布重点区域，实现快速响应。多方联动之下，一张覆盖入场、观展、离场的保障网络逐步织密。
2: 我们还那个场馆还配了一支应急队伍，然后它应急队伍里面主要有两个岗位，一个是卫星消防队员，还有一个卫星治安队员，然后他们是不开展现在不间断的对展馆进行巡逻，然后遇见一个消防突发事件跟那个治安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3: 世品展呢，在杭州已经举办了4届了。那么这四届以来啊，世品展每年都在不断进步啊，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服务，让他更能体会到我们杭州的温度、杭州的速度。
0: 本台记者报道。楼塔镇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与非遗优势，创新推出五一假期5大主题旅游线路，打造一站式假日游玩体验。
4: 作为本次假期核心游玩打卡地，楼塔冬季雾水库休闲路线备受瞩目。这里一站式集齐钓鱼、露营、露天歌友会等潮流休闲项目，游客可置身青山环绕的山水间，在草坪露营邂逅自然野趣，也可以漫步冬季雾环山游步道，感受自然风光，再品尝地道楼塔10大碗美食。
5: 也是听朋友说的，然后我给我闺蜜约好了，然后他们在后面，我们先来的。平常都是人嘛，比较车来车往的，除了人就是车，然后到这里我就感觉，很舒适的那种感觉，特别爽，很放松。
4: 同时，非遗文化体验路线也成为本次精品线路的一大亮点。在楼塔古镇入口，5月1日到2日上午10点、下午2点都会准时上演国家级非遗楼塔戏石帆经典演出。悠扬婉转的传统器乐合奏，原汁原味展现本土民间艺术魅力。除此之外，5大主题线路还串联起楼鹰纪念馆、红根年糕厂、大同一村茶山湾、楼塔西隅林坝等多个点位，融合徒步观光、非遗验血、美食品尝等多种玩法，全方位覆盖不同游客的出游需求。
6: 随着楼塔镇文旅融合项目的多点开花呢，我们不仅把游客流量部分的留下来转化成流量，更是直接带动了楼塔本地村民的就业和增收，让乡村经济呢能够活起来，助力乡村振兴。
4: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五一假期临近尾声，返程出行高峰到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杭津渠高速相关部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保障市民旅客平安顺畅返程。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返程高峰已然开启。受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影响，假期期间家庭游、长线游、出境游需求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居高不下。
7: 广西，我一共出来10几天，但是在杭州就玩了4天，就去了西湖和灵隐寺，然后在西湖周边逛了一下，跟要回去上班。
4: 五一假期，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预计超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针对客流高峰情况，机场在早晚高峰时段增设值机柜台及安检通道，尽量缩短排队等候时间。
8: 同时呢，也会根据地面。
9: 李超死了？
10: 死了？如你所愿。
9: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1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9: 我是我害的。
10: 这枪是谁开的？
9: 我没有开枪。

0: 不可能开枪。
1: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0: 若海的，
1: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0: 我没有杀人，真的。
1: 我到你们六机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了，孙艳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我说你看着吧，我说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0: 我没有开枪。
1: 那就是你。
0: 这不是我开的。
1: 我们有监听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0: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1: 开枪的是你。
0: 我不可能开枪，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1: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0: 没开枪。
1: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0: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1: 是你还是姚彬彬？
0: 那枪确实是假的。
1: 是不是你？
0: 是警官。
1: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0: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1: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2: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3: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2: 我帮你拿椅子。
3: 我不用。
4: 人啊，刑警队投诉你了啊，
2: 赵先生，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5: 你先不要管，是咋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2: 不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5: 有规矩噻，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2: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3: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2: 晓得晓得。
3: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5: 给咱打牛啊！
3: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2: 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5: 为啥子嘞？
2: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3: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1: 行啊。
2: 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3: 你要找不着的话，那明天领证
4: 就行。

0: 起来，我来，我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
2: 换了。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不就
3: 好了？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
4: 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5: 向阳了不得，
4: 来向阳，敬你一杯。
1: 然后有点事儿，我请你帮个忙。
6: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1: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1: 不是那事儿，
6: 到什么事儿？
1: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六中哪个区的呀？
7: 朝阳，
6: 朝阳。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1: 你请，
6: 不是你儿子吧？
1: 你去，那我告诉你。
6: 都别动啊！
8: 好嘞。
6: 是一个事儿吗？
8: 应该是，
9: 我找活了。
10: 你好，你看这家啊，
6: 听你大话啊啊！我坐你车，
8: 好嘞好嘞。
6: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1: 拜托了啊。
11: 先生，请结一下账。
1: 多少钱啊？
11: 一共458。
1: 我就点了一碗面。
12: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3: 这个我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我去值班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慢点啊！你大笨蛋太太。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
1: 哦，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向东、哎、杜警官。
2: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向东，你认识吧？
2: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2: 哎，你们开啥关系啊？
3: 关系嘛，肯定是有关系噻。
2: 那你们找啥事？
3: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4: 那么多猪蹄，他吃完了？
1: 是。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4: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2: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

0: 因为是枷锁。
1: 是枷锁，是枷锁。
0: 枷锁就不一样了。我给你带给他哈。
1: 警官，你贵姓呢？
0: 哦，我姓陈，东方汤圆。
2: 谢谢汤圆警官。
0: 放心吧，我转给他哈。
2: 那麻烦您转交哈。哎，
1: 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
3: 汤圆警官，
0: 哎，
3: 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啊，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
2: 我是刘芬芳。
3: 走了。
0: 再见。刘芬芳。

0: 我是警察。
1: 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得起哈。
2: 杨浩，
1: 你工作证带没带？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2: 五元，要不要嘛？
4: 孙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形容我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

0: 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新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1: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0: 为什么？
1: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0: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0: 后面还问什么了？
1: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0: 再说一遍。
1: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
2: 我把他
1: 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0: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1: 没看清。
3: 彬彬，干嘛去？
0: 你不老实。
1: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0: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0: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嗯。在哪看见的？
1: 在大坝的下面。
0: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1: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1: 看见两个人影。
2: 他们弄死你！
1: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0: 那你呢？
1: 彬彬跑了，我也跑了。
4: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1: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0: 谁刘科长？
1: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5: 张毅，小强妹妹，张毅在家妹妹。
1: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5: 没有总警官，你看到没在？
1: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5: 总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6: 科长，原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5: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6: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5: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6: 慢慢聊吧。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但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你是杜警官不？哎呦，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学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1: 上学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0: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2: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3: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2: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2: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5: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0: 是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3: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4: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3: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北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4: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5: 157。
4: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5: 没有。
4: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5: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4: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5: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4: 真的可以。
5: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0: 5月9号至5月10号
2: 半价整装季，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0: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2: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6: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7: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2: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8: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真相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2: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8: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1: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0: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2: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0: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2: 平时30万的全
0: 3万元的电器，
2: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

0: 回事儿了，就突然就来了一大帮警察，
1: 还有一大帮检察院的人。我一看是这情况，我马上就走了呀，我连手机我都忘了拿了。
2: 那你没找人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了，问了，说是
0: 跟陈副市长那件事有关。
3: 谢天谢地，如果是这件事还好，老家伙做事手脚干净，
2: 应该不用担心什么的。
3: 哦，对了，你手上那个账本赶紧处理掉。
0: 我已经烧了，夫人。
1: 可是我就一直想不明白，
0: 这件事根本没有其他人知道啊，他陈副市长要交代早就交代了啊，何必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3: 不管是谁捅出来的，老家伙总有办法躲过去的。
0: 是，夫人，可是要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事呢？
1: 万一
0: 陈老在里边扛不住了，
1: 把其他事儿全供出来了，
0: 我害怕的是把您个郭家都牵连进来啊。
3: 老家伙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
2: 应该不会胡说八道的，应该不会。哎呀，
0: 我的夫人呐，您可别忘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李腾飞啊。
1: 之前陈老
0: 好几次都偷偷跟他见过面了。
1: 您说有没有可能是
4: 陈老故意设的套，想把郭家一块拉下水，
0: 然后把家业全都传给李腾？
2: 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
3: 玉兰集团绝对不可能落在一个不姓郭的人的手里。
2: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立马去找李腾飞，
3: 把他做掉。
0: 啊？
2: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马上去找辆车，然后守在他家门口，不管他是出门还是进门，只要看到他就撞上去，然后假装是一起肇事逃逸的车祸。
1: 万一他要是不是一个人呢？
2: 不是一个人更好，撞死的人越多，被当作的意外可能性就越大。
5: 越来越差，那行。

0: 飞飞，快打幺幺零！快！
1: 刘伟，娘，
0: 哎，幺幺零啊，让我这出了警车祸，地点，拄着拐角15栋。
1: 手机里面有证据，你要相信我，我这次没有骗你。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挺住。

0: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1: 我不来的话还有谁会来啊？
0: 如果不是那个愚蠢的女人自作主张，就凭你们手里的那封信根本就奈何不了我。我是输了，可并不是输在你们手里，我这是命。人是斗不过命的，我认了。
1: 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和命运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年轻人，不要得意得太早。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呢？你是没有尝到名利的滋味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吧。对你来说，名利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一天，即使你拥有了全天下的财富，但是你已经老得看不清银行卡上的数字，抬不起付钱的手，甚至已经忘记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到那一天，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

0: 你妈妈她怎么样了？
1: 刚刚做完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只要好好休养就会好起来。这张照片是我妈让我带给你的，可能你都忘了你原来的样子，但是我妈还记得。

0: 想说的都说了，
1: 该说的已经全部都说了，不该说的我永远不会对他说。
0: 真没想到陈虎生、郭美英、叶知秋和小蒋居然都是被菲菲的手机送进了监狱，就连林谷轩和鲍德贵也因为陈虎生入狱吓得自首。
1: 更没想到的是，菲菲竟然用死来保护周岩。
0: 我之前对菲菲还有成见，直到他把周岩撞开那一刻，我才知道他是真的忘不了周岩。人性中的真善美有时候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哪怕是在知阴至暗的角落里也能生长，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坚强。
1: 行了，你别感慨了，有那时间好好想想怎么解开小雨的心结吧。行不行啊，你这么长时间一点进展没有，我怎么觉得小雨这心结比你想的更加坚固呢？
0: 别着急啊，你我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等过几天你就瞧好了。

0: 周宇，
1: 哎，死神。
0: 大鱼送的吧？
1: 还能有谁啊？
0: 你这大白天的，刚把帘子拉上。
1: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0: 漫了吧？哎，我好羡慕你啊！
1: 要是我家那个花岗岩脑袋，有着大鱼这份心能这么哄我就好了。怎么了你？还在生他的气啊？都跟你解释过了吗？
0: 大鱼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个陈护生老奸巨猾，他专门派人盯着你和你爸。
2: 知道，他跟我说了180遍了。
1: 你都知道，你还生他的气？
2: 其实我早就不生他的气了。
1: 那你干嘛躲着他不搭理他的？你别跟我说你不喜欢他。
2: 我就是还没准备好吧。
1: 你还没准备好？你都准备多久了你？
2: 反正我就是没有办法面对他。
1: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呗。你这相处着，谈恋爱，你确立关系，谁不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2: 那然后呢？我们确立了关系，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就算有一天我们结婚了，谁能保证他不会变成我爸当初那样呢？连公司这么重要的事他都能瞒着我，我就在想。

0: 到底相不相信我呀？我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么重要啊？你说连眼下的事我都没有办法确定，我怎么能确定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呢？两个人在一起连最基本的信任都谈不上，还谈什么爱呀？谈什么相濡以沫呀？其实啊，这些日子他想了好多办法，利用了各种媒体资源，他把用在推广和营销的手段都用来追我。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好浪漫呀，可我一点都不这么觉得，我反而觉得有一点害怕和不安。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们俩的感情也当成一场圣战了。
1: 我是真的觉得是你想太多了，
0: 子裳。我跟你的经历不一样，有些伤疤我可以不去想，我可以不去看，可它就在那儿，它一辈子都抹不掉。也许有一天它就会跳出来提醒我它的痛。可我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提醒我的人，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1: 若月，你真的是顾虑太多了，你要是能有人家大鱼一半的勇气就好了。哎，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可是听杨子说大鱼戒指都买好了，准备过几天就跟你求婚了。

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我就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超越友谊的想法。你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透，我看着你就像是面对深海一样的恐惧。我不知道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怎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你睿智的脑子里打着什么样的算盘，我不知道你的儒雅和温柔下面到底还有。

每一个女孩子一样，我非常渴望被爱，渴望被追求。感谢老天让我遇到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一次相遇，每一场共同经历的风雨，每一刻的甜蜜和每一刹那的心动。

0: 我害怕你，就舍不得离开你。
1: 闭上双眼，黑暗都会
2: 往深重叠。
0: 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

时离开是我最好的选择。也许只有时间和距离才能够让我重新鼓起勇气。

0: 天照顾不周啊，照顾不周。
1: 来，周岩，你小子可真能拖啊！这一拖拖了两年多，为了今天这顿酒，我跟你说，不喝趴下不许走。哎哎
2: 哎，行了行了，杨子，我跟你说啊，人家周岩出去进修去了，哪像你整天吃喝玩乐。
1: 我吃喝玩乐，只不过这一块的那也是职业，是不是老哥？
3: 啊，对。人家杨子现在可是美食直播界的大咖，那粉丝可比我当时多多了。
4: 要不是人家高培富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二手书平台上，还轮得上你？
1: 真是。哎，
5: 我听说你那个平台已经在国外开展了。
3: 哎嗨，我那个小打小闹啊，哪儿比上咱们李总啊？那可把创想记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啊，还有咱们于总。
0: 谢谢谢谢，
6: 欢迎啊，欢迎啊。
7: 哎，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8: 不是周岩没跟你说吗？啊，择日不如撞日啊！就着今天这个场合，就着这个氛围，就着这个灯光，一会儿我们俩把事儿给办了。最主要是省钱。
9: 王新伟，你又皮痒了是不是？
0: 谢谢你们，终于说出了我话。
10: 只要小雨在就好了。

0: 那什么，我们还有好几桌没进呢，我们先过去吧。哦，那个，我们先过去啊。
1: 你们多吃点，
2: 快去照顾别人去，快去吧。
0: 我们也过来了啊。
3: 多喝点。
0: 王爷哥哥，
3: 嗯，
0: 一直还没有周瑜姐姐的消息吗？
4: 反正事不言，事不语啊，多吃点。
5: 哦，我听子珊说，小雨之前给他爸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连他爸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6: 吃东西啊，这么好吃的，不吃的话都浪费了啊。

0: 于总，哎呦，总算是见到您了。平时啊，总在电视上看到您，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
1: 对不起，一会儿太激动了。哦，
0: 我是京华大学的毕业生，您的亲师弟。
2: 找我有事吗？
0: 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直说吧，我们这个项目您打算投多少钱？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们投钱啊？
0: 我向您保证，只要您看了我们这个项目，就一定会给我们投钱的。
2: 你没做梦吗？
0: 是不是做梦？您看一眼就知道了。

0: 就这个，10年前我们就达到这样的水平了。
1: 您别着急呀，还有更刺激的，您瞧好了。

0: 迎来到我们的梦幻乐园。
1: 一二三四就四个，那几个人啊？
2: 还有我们两个。
3: 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
4: 老大，你真打算过来帮我吗？
5: 怎么不欢迎我？
6: 当然欢迎了。
4: 兄弟齐心，未来都是我们的。
3: 风吹哭着笑着，
7: 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电脑大神
8: 小帅哥写字楼吃花
7: 啊，到我这儿是大妈之友，
8: 凭什么呀？
3: 还没来及匆匆。
5: 你吃饭比谁都积极啊。
9: 今儿这么多好事儿，过年了。
10: 没有什么事儿，十一的事儿要解决不了的。
11: 都说起来，
12: 咱们就坐下。

0: 想你。
1: 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
0: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于是谁？哭着笑着青春已渐褪。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

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盟誓，今生今世要以改造中国为使命。然而，这些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热血青年，将从哪里去开始自己的救国之路？

0: 这些文章。哎呀，这是什么风啊，就这么巧把毛润之的文章吹到你手上了。既然看了，那就说说吧，你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如何？
1: 这篇文章论述气势磅礴，文笔纵横驰骋，观点新颖。
0: 哎，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给这篇文章打多少分？
1: 我不告诉你。
0: 我们一起打啊，看看我们想的是否一致。
1: 我以为这样的文章谁读了都会打100分，可是我没想到爸爸您居然打了105分。
0: 爸爸的这一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唯一的愿望就是育栽大木，筑长天。润之的心智力让我看到了心愿实现的希望。
2: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背诵湖南少年歌。
3: 中国如今是希腊，
4: 中国

0: 若到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
1: 定死。
2: 毛先生，为什么每次课前你都要带我们跑步做操呀？
3: 你们要记住，身体是人的根本，只有把身体锻炼好了，我们才有力气去学习。来，准备开始啊，眼睛盯住手腕，爆发力收，冲掌，这两个字念什么？
4: 励志。
3: 对，谁知道励志是什么意思呢？
5: 我懂，我懂。
3: 人生在世啊，必须先寻求真理，以此作为人生道路上的目标，再去选择合乎这个目标的事情，努力的去做，这就叫励志。
4: 懂了。
3: 懂了。那我再问问你们，你们都有什么志向呢？来，你说。
6: 我要当官，当大大的官。哦，
3: 当大大的官啊？还有吗？你说。
7: 我要当大将军，带好多好多的兵。
3: 嗯，大将军，来。
8: 我要跟我爸爸学做生意，挣好多好多的钱。啊，
3: 学做生意啊？来，你说说。
9: 我想当诗人。
3: 当诗人啊？好。大大，你说说。
9: 先生，他爹是卖臭豆腐的，他长大以后的志向肯定也是卖臭豆腐。
4: 臭豆腐。
7: 臭豆腐。
10: 我不想卖臭豆腐，我想让我家再也不受穷了。不用被人欺负。
3: 亚丹，穷并不可耻，卖臭豆腐也不敌人一等。实话跟你们说，我就特别喜欢吃臭豆腐。励志乃人生头等大事，也是头等难事。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知。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我的志向就是为天地而立志，为生民而立道，为万世而开太平。

0: 各位同仁，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大家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1: 我们新民学会的灵魂就是一个新字，不仅自己要做一代新民，而且要教化一代新民，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武装会员的头脑，改造会员的品行，进步会员的学问，进而去影响整个国家，用新风将当下中国的污浊之气统统吹走。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一项议程，请肖子生宣读新民学会章程。
2: 新民学会章程第一条。

0: 会定名为新民学会。第二条，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第三条，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介绍，即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第四条，本会会员须守左支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侠妓。
1: 同意的，请举手。全票通过。根据会章，新民学会是总干事一人，干事两人。筹备组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鉴于肖子生已经毕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从事学会工作，特推荐他为
0: 新兴的组织。
2: 文志，你也进来。当今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世道黑暗，百业凋零，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这种变局恰恰正为我们一代有为青年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沉迷于安逸与宁静，是退化僵化保守，登舟者引以为壮。愿我新民学会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逆流而上，向死而生，永远焕发自我创新之能力。
3: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肖子生等人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最先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团体。青年毛泽东由此走上了寻找救国真理的革命道路。
4: 听有责任的人物都来了。
5: 爸，你说这新上任的督军会是什么样的人？
6: 他叫樊振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5: 心狠手辣的角色，那我们长沙城岂不是要遭殃了？

0: 王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对丫大的教导。不用谢，我作为一名教师，教授学生本就是我分内的事。也感谢你能看得起我们这些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没什么，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
1: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嘞。啊，
0: 臭豆腐，你拿到垃圾桶。啊，
1: 谢谢，
0: 谢谢。
1: 走。
0: 再见。
1: 先生再见。
0: 走。平等。
1: 平等。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润之，咱们这回一分钱不带，能行吗？没问题。当初我跟子生走了5个县，上千里路，也没饿着。所以他们特意派我在这等着你，就是怕你不空了。
2: 我还是扑了个空。
0: 你心里就只有润之他们呀？
2: 不是，我有急事要跟你们说。
0: 我爸爸接到北大校长蔡元培伯伯的邀请，要去北大教书，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得走。啊？老师决定了吗？还没呢。
2: 润之哥也是，一有功夫就到处乱跑。我是怕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动身，我来不及跟你们告别。
0: 谢谢小师妹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你。但是呢？ 我们是心理中的天下大事的人。天下大事？嗯。我，润之，老蔡，我们三个曾经作为一个约定，男儿立身处事，要做到三不谈：一，不谈女人；二，不谈金钱；三，不谈身边琐事。那你们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谈爱情，不谈婚姻了？对，我们约定，此生不婚。
3: 实在对不住，您这价格小店确实接不下来呀。
4: 冯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今日就当是交个朋友，来日方长，日后还要多多联系。哎，好，多多联系。
3: 您二位慢走。
5: 留步。
4: 干爹，咱们这转悠了一天了。
5: 打个心脏的，你怎么这么点生意？您唱的到底是哪一副？摸摸底，这些个商人啊，一般都有两本账，一本账是应付官府交税的，还有一本账才是他们真正的收入。咱们假扮客商跟他们谈生意，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摸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家底。
6: 日后就知道该朝他们派多少税款。
7: 二明的，
6: 找个地方歇歇脚，喝口茶。来，您的点心。老板娘。
7: 哎，两位喝什么茶？
6: 我们是省第一师范的学生，看您这店里正好缺一幅字，这幅字送您了。
7: 哎呦。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5: 能讨口饭吃吗？讨饭吃啊？我们店是小本生意，不缺字，只缺钱，没钱吃饭不行，茶水免费。无由持一碗。 寄予爱茶人，好字啊！你们这两个娃娃真是有趣啊，写幅字换饭吃啊！
6: 是，
5: 老板娘。

0: 荷塘里开满了荷花，我偷偷摘了一，想念湘江，想念岳麓山，想念你们。开会。
1: 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因求职无门，现摆摊卖字啊。
2: 这字可写的真好啊！
1: 哎、长沙的乡亲父老们，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啊，因求职无门，来二位这边请，现摆摊卖字，还请各位多多捧场。哎，
3: 等一下毛泽东，谢谢大家捧场。
4: 好，好，好，你是毛先生，
3: 你是
4: 给我也写副对联吧。
3: 好嘞，
1: 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哎，就是大哥，看一看。现摆摊卖字啊，还望大家多多捧场。
5: 没事，人不来了，
1: 来多多捧场。哎，大哥这边，
2: 行好，
1: 看一下，
3: 谢谢大家捧场，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着急啊。
1: 感谢大家捧场。
6: 二十八画生，
7: 请问您是？
6: 我是蔡畅的同学。
7: 蔡畅吗？
6: 毛先生。我想请你给我家的店铺写副对联。
7: 没问题，既然您是蔡畅的同学，那咱们就是朋友。嗯，这幅字我给你写，想写什么都可以，随便说。
6: 我想想。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谁啊你？
8: 我是他老子。
1: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啊！你出来，我跟你说话。
9: 你要打就打我屁股，打屁股不疼。
8: 我不打你。好，好，好，好，我把烟袋锅放在桌上了啊。我们爷俩来心平气和的聊一聊。
10: 怎么就不用你了嘞？
8: 还得有个道理吧，你得把道理跟我说吧，为什么不用你了？哎，你倒是说话呀。我原本的想法就是不想让你到省城来读这个书。我们是什么家庭啊？小富即安的普通家庭，能识个字，能记个账，就谢天谢地了。你非要跑到这里来上学，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差事，你现在又把它搞丢了。那你想过没有，你下面怎么生活嘞？跟我回去，回去不丢人，总比在街上卖字好吧？
9: 我卖字就是权宜之计，我又不是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8: 你在街上卖字，那就跟街上讨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嘞？
9: 当然有区别了，我又没直接伸手跟人家要。
8: 那万一乡里乡亲的看见你在那里卖字，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呢？
9: 我靠自己双手赚钱，我有什么可丢人的？我不丢人。
8: 有件事情你娘不让我跟你说，你娘病了。

0: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1: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万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0: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1: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

0: 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浦、克梁水河等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野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三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八月至十二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1: 当时啊，由于这个日军啊不断的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啊，这个分散活动，啊，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啊，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零下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日夜搜索。在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粒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2月23日，杨靖宇到达蒙江县保安村附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在三道崴子将他包围，杨靖宇毫无惧色地倚着大树，双手开枪。敌人幻想着活捉杨靖宇，呼喊着劝他投降，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 杨靖宇身中数弹。

0: 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肠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1: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个个肚子里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扒树皮。
0: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一首：“头颅可断，腹可剖，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骨，于今赤佩满山河。”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由陈云题写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2: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由南杨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0: 赵尚志1908年10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的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冰炭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化，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的加剧，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10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3: 不当亡国奴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诸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无数抗联将士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一重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冲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1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瓦西路156-1号。
2: 千年瑰宝，戏曲与青春。
3: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4: 就是与当下对话。
2: 一次次创业做打

0: 出灵动的火。要说旋律化作数，
1: 是不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旧的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
0: 一提立体感强，某种程度上绘画是木雕的基础，而木雕是绘画的巨献，两者相辅相成。

0: 有点意思。叫研发部主管来一趟，测试一下这个儿童座椅。
1: 是。
2: 来，尝尝我的新茶。嗯。小南上了鲁班学院，你也算松了口气吧。多亏了你呀，当初是我想差了，一味的想让小南继承木雕，倒是你呀，你孙子小康也考上鲁班学院了，你这把老骨头是不是也该动弹动弹了？哦，当年的事你还耿耿于怀呢？
3: 当年修复工程失败，影响太大了，不搞清楚真相，谈何复出啊！
4: 总算摆脱了。
5: 啊，小笋呢？
6: 天天都被追，我都累死了。
7: 这边。
5: 去哪儿呀？
7: 去接爷爷，他在小南家。是小南。他好像在画画。小南，
8: 你们怎么来了？
7: 我来接我爷爷。太好看了吧。
8: 哪有南爷爷和老师说的对，绘画与木雕就是相通的。
7: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成为木雕大师，还能成为大画家。
5: 小南，这幅画送给我吧。
6: 我也想要。
8: 当然可以啦。
5: 这是给我的，
6: 你们是给我的。啊，有好吃的。
5: 啊，在哪儿？在哪儿？
6: 画给我了。
5: 给我站住！
6: 抓不到，抓不到。
8: 再画一幅，你们都有份儿。我们走吧。
7: 小南，你没有画架吗？
6: 之前家里都不赞成我画画，也就没有准备。
7: 哦，原来是这样。
5: 哇，小康，你干嘛呢？
7: 没什么，我想给小南做个画架。
9: 我们也来帮忙。
7: 结构简单，用斜角榫来做框架，那边船边打槽就可以。

0: 阿德这小子有模有样啊！
1: 阿德，加油！脚头还在画图纸呢，你一定能赢。
0: 明式书架的重点之一是纵角锁，三根方材合角结合在一起，嘿，形成六个45度隔角斜线。
2: 为了牢固，开长短榫头，采用匕首制作。如获纯青，胜负已分呢。完成，
3: 讨厌！
2: 哦，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速度真快。
3: 小康连打磨都没做好，阿德赢定了。
0: 书架承载着知识的重量，不能有一丝的纰漏与错误。快呀，小康！
2: 急死我了，小康。
3: 这书木艺共鸣，
2: 小康的书架竟然做到了这个程度，我输了。哎，闪电阿德，在速度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我还是输了，谢谢你小康，你让我学到了新的东西。啊哈，赢了！啊，可恶，又让他赢了。不至于，不至于。哎，别，糟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回见了大家。
4: 小南，小康，你怎么来了？每种树木竟然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小康和小南走进莲花山。 聆听大自然的美妙狂想曲，哼，奇妙的木之音到底在什么地方？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走。托管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冰冰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往崔。

0: 你醒吗？明明就是我弟。
1: 姚文武是谁啊？
2: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
1: 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0: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妹妹。
1: 姚文武跑了以后，我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3: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1: 是你们车间主任。
3: 这个李超
1: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的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李超就是个畜生，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5: 我自从搬进孙小月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6: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7: 不是，他十几年了。
6: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
6: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1: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1: 我是我害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说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5: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玉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不过你看着吧，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呢？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那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闹。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5: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5: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5: 我不可能开枪，他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5: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5: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5: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5: 徐警官，
0: 向南，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5: 周警官。

0: 我没杀人，斌斌也没杀人，杜警官。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1: 刑警对投诉里了啊！赵先生啊，这也太他妈快了吧！你先不要管啥个熟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2: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1: 有规矩在，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2: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1: 晓得，炮为什么要跳着打？给咱打牛啊！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哦，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2: 为啥子嘞？
1: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 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
2: 杜向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有事务公众事件。
1: 杜管教，
2: 你干什么的？

0: 杜管家，杜管家，我要停。杜管家，
1: 怎么了？

0: 谁让你把头发染给徐东国的？
1: 杜冠桥，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0: 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

0: 丢人走啊，然后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1: 谁说话？十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谁说话？
0: 这是
1: 谁呀？
0: 这没法说，这不能说，这确实没法说呀。

0: 强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0: 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
4: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4: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4: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4: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4: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4: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花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4: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4: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
5: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4: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

0: 忙球啊。
1: 嗯。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2: 嗯。
1: 啊，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
0: 你侄女啊，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陆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2: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哎，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招呼啊！
2: 我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沙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
2: 但是想娃娃，
0: 你拿些车，
2: 拿好去。
0: 没事，你拿些车。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给婆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我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好。
0: 喂。
2: 喂，我张扬，水浒。
0: 啊，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哎，行，
3: 好了，哎，起来，起来，起来。

0: 什么？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2: 啊？菜都吃没了，再点点。
1: 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嗯，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3: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4: 请问啊，
3: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5: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发店的。
6: 没过啊，咱是我的老姐儿。
7: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是穿了人五人六嘞？咋的？有情况？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7: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6: 高阳。
7: 哪个厂的？
8: 肉联厂。
9: 他以前是我的作战，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7: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3: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1: 不，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
1: 喂，喝归喝，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3: 六中哪个区的呀？
4: 朝阳。
3: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他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1: 你请。
3: 不是你儿子吧？
1: 你去，那我干了。
3: 都别动啊！
10: 喂。
3: 是一个事儿吗？
10: 应该是。
1: 我找活了。
11: 你好，你好，你好。
5: 听你大话啊！
10: 我坐你车。
5: 好嘞，好嘞。
3: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1: 拜托了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德乐？慢点啊！你大笨蛋太太。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
1: 哦，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向东、哎、杜警官。
2: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走了。
2: 来人。刘芬芳。

0: 是警察。
1: 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得起哈。
2: 杨浩，
1: 你工作证带没得？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2: 五元，要不要嘛？
4: 孙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他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昌章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你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他得向我汇报。
0: 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

0: 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1: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0: 为什么？
1: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0: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0: 后面还问什么了？
1: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0: 再说一遍。
1: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
2: 我把他
1: 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0: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1: 没看清。
3: 彬彬，你干嘛去了？
0: 你不老实。
1: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0: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0: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1: 在大坝的下面。
0: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1: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1: 看见两个人影。
2: 他们弄死你！
1: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0: 那你呢？
1: 彬彬跑了，我也跑了。
4: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1: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0: 谁？刘科长？
1: 我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5: 张阿姨，小强妹妹，张阿姨，小强妹妹，
1: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5: 这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1: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5: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6: 科长，原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5: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6: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5: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6: 慢慢聊吧。

0: 进来。
1: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这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2: 朱警官，你敲啥子窗？把门都得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嗯，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0: 欢迎啊，范大姐。嗯，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2: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1: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1: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1: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1: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来，你对得下我心，这个比价。
5: 整体的来，你都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你803个，嗯，包括水、地、木工啥玩意，老大地气，觉得加起来，21.0万。
4: 那么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4: 电器柜啊，
5: 柜，
4: 那么家电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主嘛是个什么的 MU 的，品质是蛮好的。再还有发几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7: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来，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7: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7: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7: 一家和谐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7: 没有，
6: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1: 5月9号到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签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1: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2: 5月9号到10号，一家和新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9: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8: 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6: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7: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8: 哪个买的？
9: 5、4、3、2、1。
10: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12: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5: 戏剧频道。
1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6: 请上城的
15: 那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2: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6: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7: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潇城气象。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阳光准时上岗，午后最高气温来到30度上下，体感闷热宛如初夏，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明天云系有所增多，随着高空浅槽东移，傍晚起转为阵雨或雷雨。不过本次过程来去匆匆，一阵夜雨过后，后天一早就雨止了，但是气温会有所下滑，需要注意调整衣着。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8号早晨到上午雨止转阴，下午起多云。9号多云到阴，夜里有短时阵雨。10号晴到多云。接下来关注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2级，降雾率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

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隆重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日本代表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从此，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成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晶。
1: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宋朝时，中国就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时，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等地，隶属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明朝中叶以后，有了台湾这一名称。1642年，荷兰人入侵台湾。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驱逐了荷兰殖民者。1683年，清政府派兵统一了台湾，后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同时在台湾澎湖设兵驻守。

0: 1885年，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1888年，台湾与福建分治，正式建成中国第20个行政省。
1: 日本对中国台湾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台湾成为日本图谋侵占的目标。1871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立即召会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命令福州船政大臣陈宝桢率兵前往台湾布置防务。日本侵占台湾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清政府却对日采取了妥协政策，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被日本勒索白银50万两，以此换取侵台日军的撤退。
0: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接连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侵占了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掠夺了2亿3000万两白银的赔偿和在中国的许多特权。1895年5月底，日本侵略军开始侵占台湾，台湾军民对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抵抗，清军大将军刘永福率黑旗军等部和邱逢甲、徐湘、武汤兴、江少祖等各地乡绅率领的义军互相配合，以落后武器同掌握着当时世界先进武器的日军展开激战，台湾军民从北到南节节抵抗，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最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日本侵占台湾后，开始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控制和奴役台湾人民。1921年10月，台湾反日民族运动领导者蒋渭水、林献堂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讲习会、组织读报社、演出戏剧等活动，宣扬祖国文化，抑制日本的文化侵略，在台湾同胞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2: 为坚守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台湾爱国知识分子以笔为剑，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捍卫中华文化的斗争。史学家连红历经10年艰辛，搜集史料完成了《台湾通史》的撰写。黄玉斋编写的《台湾革命史》记述了从1895年到1925年的30年间，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的历史。
0: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许多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祖国大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台籍青年沈福与李焕之等人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沈福后来进入八路军政治部对日工作部门，参与研究和翻译日军有关资料，管理和教育日军战俘等工作。台南人蔡孝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的思想主导下，投奔福建龙岩的闽南抗日游击队，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0: 台湾雾峰林家后代，抗法名将林朝栋曾孙林正亨投笔从戎，走向抗日战场。在远征缅甸的作战中，时任连长的林正亨带领全连战士与日军进行殊死肉搏，身负16处重伤致残。还有台湾著名人士连横之子连振东，在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直接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时期台湾同胞回大陆参加抗战的有50000余人。
1: 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抗战，不惜流血牺牲。全国各党派社会各阶层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不懈努力。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即开始着手进行战后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抗日救国10大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废除日本条约，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失地。
0: 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必须要光复台湾，使台湾同胞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1940年4月上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1届第5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与其他与会代表共27人联署，向会议提交《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易速崩溃案》，强调中国与日本为交战国，应即宣布马关条约无效，任台湾亦在收复之失地范围。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公开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4省土地，这成为中国收回台湾的法理依据。1942年4月，重庆各文化团体联合举行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收复台湾的宣传运动。新华日报、意识报等出版了台湾光复运动专刊，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明确指出祖国向倭寇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已宣告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中，站在祖国疆域上，吾台已不复孤立，吾台600万同胞已与祖国4万5千万同胞混为一体，破而重圆。从1942年开始，每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日和6月17日台湾抗日纪念日，全国各界均进行台湾光复宣传日活动和台湾抗日纪念日活动，表达要收复台湾的决心。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针对日本宣布成立大东亚省，把朝鲜台湾列为本土的决定，宣称战后中国应收回东北4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
2: 此后收复台湾的工作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蒋介石提出收回台湾的要求得到了美英两国首脑的支持。

0: 事。随后呢，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再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比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就在国际法上确定了中国对台湾恢复主权的法律依据，明确了中国战后收回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领土的神圣权利。
1: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必须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再次从国际法上明确了中国拥有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1944年3月，国民党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光复台湾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委派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久、王鹏生等人为委员。4月17日，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枣子拦押遗园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同年9月，台湾调查委员会增派台湾籍人士黄朝琴、邱念台、李友邦等人为委员，还先后聘请李万居等人为兼任专门委员。此外，中央设计局还派专任专门委员何孝仪和专任委员连振东等人参与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台湾调查委员会下设行政区划研究会、土地问题研究会、公营事业研究会等组织，来负责具体问题的研究策划。该会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先后编辑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教育、交通、社会事业等专题资料，并翻译了有关台湾的各类法令资料。该会还开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的特别行政区。
2: 那么我父亲在这里面呢，就是非常坚决的认为应该是作为一个省，作为一个省。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台湾它其实是在那个日本占领以前，就是清朝啊，日本占领以前，它本来就是一个省，就是那些封建的那个都有什么呢？都设有巡抚，设有巡抚，它就当然它就是一个省。
3: 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9点，这个三九节奠定了世界的和平，创造了中国最光荣、历史伟大的日子。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上午8点光景，联合国的使节和重庆台的代表都陆续到会。
1: 1945年3月，台湾调查委员会完成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决定在台湾采取行政长官制，设立行政长官公署。当年9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在南京举行受降签字仪式，林献堂等五人作为中国台湾的代表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的光复工作同时正式展开。

0: 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负责包括澎湖列岛在内的台湾地区的受降工作。9月1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临时办事处在重庆成立。9月9日，陈仪被委派为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隆重举行，数千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大会，陈仪为受降主官，日方代表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投降签字典礼完毕后，陈仪发表即席广播，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正式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1: 当日下午，台湾各界在中山堂举行庆祝台湾光复大会，庆祝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光复重归祖国版图。从此，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为纪念台湾光复，10月25日被定为光复节。
0: 受降典礼结束后，各项接收工作和各项行政工作同时全面展开。1945年11月3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公告台湾法治原则，中国一切现行法律适用于台湾，日本殖民时期的一切法律法令一律废止。经过2个月时间，整个接收工作基本完成。

194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发布训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侵略致损失国籍，自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34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从此，台湾民众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恢复了中国国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一举洗取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遭受的巨大屈辱，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成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结晶，是全民族的骄傲，表明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日、德、意、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公然与世界人民为敌，最终受到历史的惩罚。同盟国既在欧洲设立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国际法庭以后，又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惩办侵略元凶。中国和苏联、英国及有关亚洲国家对日本乙丙级战犯也进行了严正审判，维护了人类的正义与尊严。

日德意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公然与世界人民为敌，最终受到历史的惩罚。同盟国既在欧洲设立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国际法庭以后，又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惩办侵略元凶。中国和苏联、英国及有关亚洲国家对日本乙丙级战犯也进行了严正审判，维护了人类的正义与尊严。是2006年出品的历史题材影片《东京审判》，创作者尽力真实地再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大审判。影片着重表现了东京审判的复杂曲折，和以梅汝敖为代表的中国检察官对审判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张照片是梅汝敖24岁拍摄的一张肖像照，他是中国法学家及律师，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留学，以优异成绩荣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代表中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承诺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其中第10条规定，确定了惩办战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建立和平民主新日本的对日政策目标。东京审判的检控方和法官会议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11国组成。美国联邦司法

0: 部长助理为首席检察官。中国检察官代表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俊，法庭庭长为澳大利亚韦伯。中国法官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兼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敖。随着东京审判日期的日渐临近，一些法西斯战犯自知难逃法网，不愿接受审判，接连畏罪自杀。这组照片中的尸体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磨。近卫文磨曾两次出任日本首相，任期内积极扩大侵华战争，是三国轴心协定的签订人。他在东京审判前服毒自杀身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在官邸剖腹自杀。此后，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隆治郎中将、原日本陆相杉山元元帅、陆军大将田中敬一、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前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和吉本真一大将等人相继自杀身亡。头号战犯日本第40任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盟军总部逮捕。盟军总部下令逮捕日本前首相小矶国昭、平沼齐一郎、广田弘毅等78名日本战犯。到1945年底，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拘留的日本军人、皇族、阁僚、财界人物等已超过100人。另外还有属于乙丙级的战犯嫌疑人约2.5万人在各地被捕。数量如此之多的战犯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分等级的？
1: 三个原则来审判日本战争罪行的。第一个呢，就是破坏和平罪。那么破坏和平罪这个比较抽象呢，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了日本的高层的指导部的一些人来策划战争、发动战争的这个罪行。第二一个呢，叫做反人道的罪。这个反人道呢，主要是指的对平民、对妇女的迫害呀、平民的迫害呀、无差别的轰炸呀等等这样的。第三一个呢，就是指的虐待俘虏啊，发动战争嘛，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甲级战犯，或者是 A 级战犯。其他的两种我们把它叫做 B、C 级的或者是乙丙级的战犯的审判。
0: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过程中实施的重大暴行，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重点之一。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是南京战役中日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起初他在法庭上百般狡辩，不承认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法庭花费了近3个星期时间，专门听取10余位中国或外籍目击证人的口头证言，接受了100多件书面证词及相关文件。
2: Were you in Nankin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3: I was.
2: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 on December 13, 1937?
3: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Some were,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 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she was,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im. He was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0: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2年半之久，共开庭818次，法庭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书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1948年4月1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休会，已作出判决。1948年11月4日，法庭再次开庭，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共10章，共计1231页，90余万字。其中7人被处以绞刑。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16人被处以无期徒刑。荒木真夫、桥本新五郎、田俊六、平沼齐一郎、星野直树、鹤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真一、东乡茂德被处以20年有期徒刑，重光葵被处以7年有期徒刑。
4: 东京大审判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这些人，这些最战争的犯罪者接受正义的审判，使得侵略战争、非侵略战争区别具体化了。第二呢，很多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也由此确立起来了，用法律的形式将二战的成果固定下来了。
0: 通过数据和名单，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战犯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制裁，但是对于天皇战争责任以及日军残忍战争手段，为何没有得到完全明确的认定？
1: 东条英机在一开始，在他被作为战犯啊，被抓起来的时候，开始他的讲话呢，还在说天皇是我们这个最高的指挥者，我们一切呢都要听天皇的指挥的。但是突然，美国就传话给他了，说不能这么说了，你必须把所有责任都承担下来，天皇的责任没有了。让东条去承担，究竟谁对一个战争负责任呢？就没有了。这都是导致现在仍然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5: 东京审判也有缺憾，第一，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啊，对日本首要的战争罪犯、最大的战争罪犯，就他的天皇裕仁没有进行审判。第二个缺憾呢，美军出于冷战的需要，他有意识的释放保护了一大批日本的战争罪犯，这些战犯重返日本的政坛，担任日本的高官和要员，这些都是 日本军部队复合。

0: 潜在的危险。
1: 在一系列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具有重要地位。
2: 1944年5月，战争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法庭。
1: 1945年底开始，有关军事法庭开始受理战犯案件。1947年3月10日下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进行宣判，判定谷寿夫犯有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死刑。1947年4月26日12时35分，战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斩比赛进行公审。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雨花台刑场被枪决。此后，劈杀中国南京居民300余人的战犯田中军吉，在香港进行2个月血腥屠杀的日军第23军司令官九井龙，平顶山大屠杀主犯久保福等罪大恶极的战犯，也被执行死刑。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中国各地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决318件，不起诉661件，判处死刑110件，判处徒刑208件，宣告无罪283件。
2: 虽然南京审判再次裁决了众多的战犯，也不能称得上尽如人意。
0: 通过严整的、有力的、深入的审判，积累了一大批有关日军战犯所犯罪行的资料档案和文件。这个呢，对于我们后来，对于今后啊，世界人民、中国人民清算日本的战争历史、清算战争罪犯的罪行，是有重要作用的。
1: 相继南京审判之后，国民政府还审判了一批汉奸。从1946年4月起至1946年10月。

受者20000余人，其他1.3万余人。审判方面办结2.5万余件，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万余人，罚款14人。出卖国家和自己灵魂的背叛者，必然受到历史和法律应有的惩处。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正义审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在中国境内关押着苏联政府于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还有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的140名日本战犯。1956年6月至7月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对前日军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第39师团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第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前伪满洲国总务长官五部六藏等36名罪犯进行审判，分别被判处12年至20年有期徒刑。另外，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0日至20日开庭，对长期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特务骨干分子富永顺太郎、成野弘等8名战犯，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56年6月至8月，先后分3批对在押的1070名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从宽处理，免于起诉，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着眼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坚持思想教育从严、刑事判罚从宽，通过对这些日本战犯进行犯罪事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并一一写下认罪悔过书，表示要痛改前非。我请求法庭给我以严厉惩处，让我对过去负起应负的责任。日本战犯铃木启久在法庭上面对自己罪行下的中国幸存者做出了忏悔，假如我还能有余生的话，我将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来度过我的余生。在这场审判中，受审的这些日本战犯无一赖罪，人人谢罪。这批日本战犯回国后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中日友好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不少人还把自己的罪行写成书，这些书籍的出版震惊了日本社会。
1: 在日本社会在进行非常努力的他们叫做证言活动。什么是证言呢？就是让日本人讲述自己曾经在中国做了哪些事儿，是哪些罪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虽然实际证明我们这种战犯的改造政策很成功。
0: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是梅汝敖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在人类历史中犯下的暴行，法律的审判已经结束，但人类的良知在继续。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0: 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

0: 美元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五一盘点，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2: 村咖乘假期休闲新时尚，咖啡乡里遇见诗与乡野。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江顺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 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产业升级。

0: 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要聚焦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要从严管控危化品，健全采购、储存、使用、转运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分区隔离、通风防爆、日常巡检等措施，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严抓特种作业安全，严格执行焊接、动火等作业的审批、监护、持证上岗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及时清除作业周边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教育与应急演练，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内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萧山文旅体市场暖意涌动，亮点纷呈，交通出行方面也迎来客流高峰。
2: 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53.9万人次，同比增长8.68%，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达52.3%，省内游客占比23.9%，本地游客占比23.8%，显示出强劲的外来吸引力。在重点景区方面，全区景区景点韩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47.5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223.6万元，其中四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4.14万人次。特别是假日期间，第32届 Call Me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引爆全城二次元热潮，吸引超过28万名动漫爱好者参与，成为五一期间的流量新高地，充分彰显了萧山作为青年之城的活力与热度。住宿方面，全区酒店等住宿设施共接待过夜游客约16万人次，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达68.64%，同比增长2.91%。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五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行，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受益于免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入境外国人占比接近60%，创下历史新高。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南站铁路到发总客流3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5.4万人次，到达旅客18万人次，较25年同期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2日，单日到发总客流7.2万人次，刷新单日峰值纪录。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38辆，发车38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5329辆，班次20077次，共计超50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杭州市老干部金秋宣讲团寻迹溯源引领行动2026年首场宣讲活动走进萧山。活动现场，金秋宣讲团团长郑荣胜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关心基层、造福人民的深切情怀，以生动的事例、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政机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坚持做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常学常新的文化传人、豁达从容的健康老人。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内容鲜活、通俗易懂，听后很受启发。接下来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发挥余热、服务群众、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为萧山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市首个产业园区楼宇型管道直饮水项目——杭州乐奇港。

0: 产业园区管道直引水工程正式竣工通水，填补了杭州产业园区楼宇
1: 业源。园区企业员工随时都能取用清澈甘甜的直饮水，贴心又省心。据介绍，这套园区全屋直饮水系统由乐奇服饰投资，杭州中燃建设运营，总投资33万元。项目全面覆盖园区各办公室楼层及公共区域，可满足5000名企业员工日常高品质饮水需求。项目投入使用后，园区彻底告别传统桶装水与老式饮水机，真正实现龙头一开，健康直饮。
2: 这个水喝得有点甜，感觉有点像纯净水的感觉。4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出具一份那个检测报告，员工喝得呢比较放心。
1: 项目采用纳米级渗透深度净化、紫外臭氧杀毒、七重过滤核心工艺，出水水质优于国家直饮标准。与此同时，管网全程使用食品级304不锈钢管材，构建独立封闭循环系统，杜绝二次污染。配套物联网水质在线监测平台，24小时实时追踪全流程水质数据，异常自动预警，确保饮水安全。
3: 杂质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砂过滤、碳过滤以及这个软化器对水质进行一个软化，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阿摩对整体的一个水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再通过这个紫外线以及臭氧对我们过滤出来的水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1: 作为萧山产业园区配套升级的重要事件，该项目不仅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员工幸福感，更响应杭州直饮水示范城市建设部署，为产业园区直饮水配套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8000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出了两地222件文物精品，这也是淮河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
5: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贾湖文化核心区域。本次参展的重点器物是世界上最早可吹奏七声音阶管乐器贾湖古笛。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8300至7200年，是跨湖桥文化核心区和命名地。以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作坊遗迹、世界最早漆工等文物而闻名于世。本次展览聚焦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萌芽阶段的两大标志性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从文化背景、生计生活、记忆对比、精神信仰等多维度解读两处遗址的文化共性与鲜明特质。
6: 就是我要展出我们两个遗址不同的价值内涵的东西，你要有区别。贾湖的文物，比如说它的古笛，对不对？展它的等于说是祭祀的龟甲文化。那我们跨湖桥展江南特色的，啊，形成一个南北对话交流。
7: 可以说这是，贾湖的器物的第一次走出家门，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大家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能够，把贾湖更多的走出去，让这种活化，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的游客。
8: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古笛吧，然后我本人又对贾湖古笛比较感兴趣吧，啊，就专程过来看了一下。
5: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引进项目厅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0: 假期休闲去哪儿打卡，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
1: 在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点上一杯咖啡，带着孩子拍照打卡，热闹非常。主理人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他最初的想法。
9: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由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下来的冲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里开一家店，刚好爬山徒步累了以后可以有地方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1: 五社暖阳咖啡小院这几天也十分忙碌，四周是清新的乡野风光，白墙灰瓦

0: 配庭院绿植，环境惬意又出片。假期以来，这里每天都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杯咖啡，一段闲暇时光，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新选择。
1: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

0: 难引路，然后呢也能去感受和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1: 相比城市咖啡馆，村咖更强调松弛感与体验感，融合露营、观景、文创等元素，深受年轻人、亲子家庭青睐。
2: 城市里咖啡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功能性饮料，但村里的咖啡就是肯定是从别的地方过来消遣一下时间，然后尝一下这里的咖啡，而且它的咖啡做得很有特色，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风味也很独特。
1: 一杯咖啡激活一方人气，村咖的走红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也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成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鲜活缩影。本台记者报道。
3: 一张纸、一只水杯也能完成一场像样的科学实验。近日，萧山图书馆科学口袋 Lab 平台正式上线，将实验室搬进屏幕，让孩子在家中也能开启一段触手可及的科学之旅。
4: 在萧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数字资源里的科学口袋即可进入平台。平台面向4至12岁少年儿童设计，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为媒介，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实验过程。孩子不必走进专业实验室，在餐桌、书桌之间就能完成一次次小型科学探索。
5: 后面呢，我们平台还设置了科学实验挑战，并能记录孩子每天、每月的学习时长、实验次数和学习轨迹，让后面的成长过程更加可视化。
4: 据了解，科学口袋 Lab 平台是图书馆在阅读加科技教育加数字服务上的一次创新探索。目前平台上拥有500多个少儿科学实验，配套制作了1400多个对应的讲解视频，并保持每周更新30个以上的实验视频。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第九届“雏凤新名”浙江省青少年书画邀请展在杭州图书馆展览艺术中心开展。本届展览共征得来自全省各地稿件近500件，最终评选出270余件获奖作品以及24件优秀作品，征稿数量、入展规模、展出面积均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浙江省青少年书画艺术的蓬勃生机与扎实功底。展览中不乏体现萧山历史文化风景的作品，充分展示出萧山浓厚的文化氛围。
6: 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展现出我们整一个萧山的整体风貌，也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从展品当中、从这个展厅当中啊去感受我们来自萧山的那种艺术氛围啊，这个对小孩子去更多的去理解整一个我们萧山的这种文化的文脉的传承啊是很有好处的。
1: 本届展览在规模、品类、形式上实现新突破，全面涵盖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国画、篆刻、油画、装饰画、儿童画等艺术门类，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融。同时，活动引入 AI 机械臂书法创作，以科技赋能传统书画，让经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北干街道金山西苑社区首届宠物生活集热闹举行，社区以萌宠相聚搭建青年交流平台，拉近邻里情谊，持续擦亮青年友好社区底色。现场设置萌宠趣味运动会、宠物义诊、公益领养、手工 DIY、 文明养宠宣传、美食市集等丰富环节，满足青年休闲娱乐、邻里交友、日常便民多样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局了解到，本周伊始，我区以晴好天气拉开帷幕。5月6号当天，全区晴空万里，气温舒适宜人，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攀升至30度。5月7号将迎来一次小幅降水过程，全区转为小雨天气，气温略有回落，最低气温16度，最高温仍保持在30度。降雨过后，我区将重返晴好天气，全区持续晴天，气温有所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体质较弱人群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本台记者报道。
3: 一湖碧水，十里青绿。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诗意的湘湖。
1: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了台湾这一名称。1642年，荷兰人入侵台湾。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驱逐了荷兰殖民者。1683年，清政府派兵统一了台湾，后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同时在台湾澎湖设兵驻守。1885年，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1888年，台湾与福建分治，正式建成中国第20个行政省。
1: 日本对中国台湾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台湾成为日本图谋侵占的目标。1871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立即召会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命令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前往台湾布置防务。日本侵占台湾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清政府却对日采取了妥协政策，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被日本勒索白银50万两，以此换取侵台日军的撤退。
0: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接连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侵占了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掠夺了2亿3000万两白银的赔偿和在中国的许多特权。1895年5月底，日本侵略军开始侵占台湾，台湾军民对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抵抗。清军大将军刘永福率黑旗军等部和邱逢甲、徐湘、武汤兴、江少祖等各地乡绅率领的义军互相配合，以落后武器同掌握着当时世界先进武器的日军展开激战。台湾军民从北到南节节抵抗，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最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日本侵占台湾后，开始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控制和奴役台湾人民，进行殖民剥削、经济掠夺和殖民奴化和同化政策。在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50年中，台湾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1921年10月，台湾反日民族运动领导者蒋渭水、林献堂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讲习会、组织读报社、演出戏剧等活动，宣扬祖国文化，抑制日本的文化侵略，在台湾同胞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2: 为坚守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台湾爱国知识分子以笔为剑，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捍卫中华文化的斗争。史学家连红历经10年艰辛，搜集史料完成了《台湾通史》的撰写。黄玉斋编写的《台湾革命史》记述了从1895年到1925年的30年间，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的历史。
0: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许多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祖国大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要贡献。1938年，台籍青年沈福与李焕之等人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沈福后来进入八路军政治部对日工作部门，参与研究和翻译日军有关资料，管理和教育日军战俘等工作。台南人蔡孝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的思想主导下，投奔福建龙岩的闽南抗日游击队，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台湾雾峰林家后代，抗法名将林朝栋曾孙林正亨投笔从戎，走向抗日战场。在远征缅甸的作战中，时任连长的林正亨带领全连战士与日军进行殊死肉搏，身负16处重伤致残。还有台湾著名人士连横之子连振东，在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直接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时期台湾同胞回大陆参加抗战的有50000余人。
1: 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抗战，不惜流血牺牲。全国各党派、社会各阶层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不懈努力。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即开始着手进行战后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抗日救国10大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废除日本条约，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失地。
0: 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必须要光复台湾，使台湾同胞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1940年4月上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1届第5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与其他与会代表共27人联署，向会议提交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易速崩溃案，强调中国与日本为交战国，应即宣布马关条约无效，任台湾亦在收复之失地范围。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公开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4省土地，这成为中国收回台湾的法理依据。1942年4月，重庆各文化团体联合举行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收复台湾的宣传运动。新华日报、意识报等出版了台湾光复运动专刊，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明确指出祖国向倭寇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已宣告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中，站在祖国疆域上，吾台已不复孤立，吾台600万同胞已与祖国4万5千万同胞混为一体，破而重圆。从1942年

0: 零开始，每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日和6月17日台湾抗日纪念日，全国各界均进行台湾光复宣传日活动和台湾抗日纪念日活动，表达要收复台湾的决心。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针对日本宣布成立大东亚省，把朝鲜台湾列为本土的决定宣称，战后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
1: 此后收复台湾的工作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蒋介石提出收回台湾的要求，得到了美英两国首脑的支持。随后呢，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就在国际法上确定了中国对台湾恢复主权的法律依据，明确了中国战后收回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领土的神圣权利。
0: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必须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再次从国际法上明确了中国拥有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1944年3月，国民党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光复台湾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委派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久、王鹏生等人为委员。4月17日，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枣子兰鸭怡园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同年9月，台湾调查委员会增派台湾籍人士黄朝琴、邱念台、李友邦等人为委员，还先后聘请李万居等人为兼任专门委员。此外，中央设计局还派专任专门委员何孝仪和专任委员连振东等人参与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台湾调查委员会下设行政区划研究会、土地问题研究会、公营事业研究会等组织，来负责具体问题的研究策划。该会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先后编辑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教育、交通、社会事业等专题资料，并翻译了有关台湾的各类法令资料。该会还开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台湾银行干部训练班等各类专职训练班，训练干部作为日后接收台湾的骨干，学员从在职公务员和大中学生中挑选，其中台湾籍人士占了相当比例。当时对于如何接管台湾有两派意见，一派建议完全进驻其他沦陷区相同，设立台湾省；另一派则主张在台设立拥有军警等特别公权力的特别行政区。
2: 那么我父亲在这里面呢，就是非常坚决的，认为应该是作为一个省，作为一个省。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台湾它其实是在那个日本占领以前，就是清朝啊，日本占领以前，它本来就是一个省，就是那些封建的那个都有什么呢？都设有巡抚，设有巡抚，它就当然它就是一个省。
3: 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9点钟，
4: 这个三九节奠定了世界的和平，创造了中国最光荣历史伟大的日子，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上午8点光景，联合国的使节和重庆台的代表都陆续到会。
0: 1945年3月，台湾调查委员会完成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决定在台湾采取行政长官制，设立行政长官公署。当年9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在南京举行受降签字仪式，林献堂等5人作为中国台湾的代表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的光复工作同时正式展开。

0: 194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负责包括澎湖列岛在内的台湾地区的受降工作。9月1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临时办事处在重庆成立。9月9日，陈仪被委派为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隆重举行，数千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大会，陈仪为受降主官，日方代表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投降签字典礼完毕后，陈仪发表即席广播，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正式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1: 当日下午，台湾各界在中山堂举行庆祝台湾光复大会，庆祝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光复重归祖国版图。从此，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为纪念台湾光复，10月25日被定为光复节。
0: 受降典礼结束后，各项接收工作和各项行政工作同时全面展开。1945年11月3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公告台湾法治原则，中国一切现行法律适用于台湾，日本殖民时期的一切法律法令一律废止。经过2个月时间，整个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国国民以受敌侵略致损失国籍，自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34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从此，台湾民众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恢复了中国国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一举洗取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遭受的巨大屈辱，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成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

奋斗的结晶，是全民族的骄傲，表明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日、德、意、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公然与世界人民为敌，最终受到历史的惩罚。同盟国既在欧洲设立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国际法庭以后，又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承办侵略元凶。中国和苏联、英国及有关亚洲国家对日本乙丙级战犯也进行了严正审判，维护了人类的正义与尊严。

0: 学的话，你学的怎么样？去法国勤工俭学。对啊，这些年啊，法国受战争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极为的缺乏。乔公局呢，就一直帮着法国政府征集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蔡校长啊，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极好的机会。你看啊，与其。
1: 还一些没有知识的工人，还不如把这个良机给那些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年学子。
0: 蔡校长真是眼光远大呀！
2: 对呀，
0: 前些天啊，蔡校长就拉着李世增先生先去了教育部，找教育总长，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然后又去了乔公局，通过默选，乔公局已经同意拨一些名额，推荐一些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法深造。
3: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马上就想到了润之、子生、和森他们。
4: 哎，小姐啊，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找李世增，把事情给你弄清楚。
3: 好，走，请。
4: 啊，行。
3: 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快请进。
5: 石增兄，好久不见呐！
4: 哎呀，二位稀客呀！
5: 杨先生好，您好，李先生，快去泡茶，泡我那包西湖龙井。
4: 是，
3: 石增兄，别太客气了。今天啊，我跟华生兄冒昧的拜访，其实啊，就是想跟您打听点消息。
4: 啊，二位不必客气，有什么事请讲。哎，坐下说。
5: 不坐不坐了。李先生，久闻您一直深耕法国，最近又和蔡校长一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
3: 嗯，
5: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
3: 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规模和计划，杨先生对此事也有兴趣啊？
5: 啊，我这些年啊，华生兄一直都在湖南支教，
3: 哦，
5: 培养了一批有才华、有抱负的弟子，华生兄呢就想着为他们啊谋求一条出路。
3: 哦，
5: 杨先生是这样，赴法勤工俭学早些年我做过一些尝试。 但是招募的都是我河北老家的人，后来呢，是蔡校长启发我，说让我把眼界放开，到全国去招募人才。这不，这消息才刚刚透出，我这门槛都快被踩塌了。
3: 这么多人啊！
5: 是啊，
3: 李会长，
6: 有几个急件上面催着呢，需要您签字。
3: 嗯，好。
5: 他忙人。
3: 是。
5: 哎呀。 这些年，全世界新兴的思潮不断涌入，全国的有志青年都希望出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啊。
3: 那赴法勤工俭学招生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5: 他们是不是都要经过考试呢？是面试还是笔试呀？
3: 啊，目前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确定。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希望找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希望他们能为这事呢伸出援手。
5: 啊，是啊，
3: 石增兄，我们就拜托您帮我们湖南学子多争取争取名额。
5: 杨先生弟子如果确实有这个意愿，不妨让他们早点过来。赴法的资金有限，我们录取名额呢，采取的是公平筛选法，先到先得。
3: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4: 您喝了茶再走啊？
0: 这人啊，就是惜才如命。

0: 你们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呢？啊，
1: 浩法教育会有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名额，我在写信给润之他们，让他们来北京申请。
2: 润之哥他们要来北京，
1: 名额有限，我得通知他们尽快过来，越快越好。

0: 哎，还是你啊，何必这么着急呢？明天下午啊，我还会再来收信的。
1: 不行，一定要尽早寄出去，越快越好。
0: 好吧，麻烦你了。啊，没事，去。
2: 野菜炒鸡蛋，还有野菜炒辣椒。有鸡蛋了？
3: 对。
2: 你看这张报纸，都看了好几天了。有什么可琢磨的吗？俄国发生革命，沙皇被推翻，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什么稀奇的？咱们不是早就把皇帝拉下马了吗？
3: 不，可是他们成立了苏维埃工农革命委员会，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
2: 可是我们历史上，刘邦、朱元璋、李闯王，不都是农民起义吗？
3: 不一样，那些农民领袖只要起义成功，就立马做了皇帝。但是俄国这次，是彻底把工人、农民变成了统治阶级，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4: 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能像苏俄那样的话，那这个社会会更公平的。你说咱们现在尝试的这个大同社会，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苏维埃啊？
5: 大家好，
2: 行，
4: 打扰了。
5: 是你？
4: 我前两天听说有几个年轻学生在岳麓山搞大同社会的实验。 半耕半读，我就想着过来看看，没想到是你们呀！
3: 是我们。
4: 那我能申请加入你们的大同社会实验吗？
3: 当然可以，欢迎欢迎。
4: 哎，这是我给你们带的报纸，还有杂志。
3: 哦，谢谢谢谢，这太好了。
4: 云开横月，栖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6: 大小姐，这个呢是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润之送给他的一首诗。<笑>
4: 年少峥嵘，屈甲裁，山川奇气，藤中子。君行无畏，八号歌，鲲鹏激浪。
6: 从兹始，
7: 润之，姚老师给你的信，
6: 老师的信啊。子生，介绍一下，这位是陶思勇，陶小姐。
8: 你好，
7: 建国。润之，
8: 肖子生，
7: 何森，字生督军。
6: 这是我们
7: 民国元年，吴指挥李士曾曾发起留法建学。
6: 这是我们的女人，
8: 哎，吃饭的地方。

0: 这封信跟你们也有关系，快来快来呀、啊、快来。
1: 民国元年，吴志辉、李时增发起留法检学会，
2: 并设预备学校于北京，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树世界文明于中国，立留学泰西为要图，经共和出力，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属。
1: 速来北京，即可赴法深造，届时必得偿所愿。

0: 去法国。
1: 去法国！
2: 去法国！
1: 去法国！
2: 去法国！法国！
3: 啊！你们真的要去法国了？
0: 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来信了，让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
3: 去法国勤工俭学？
0: 是。
3: 太好了！哎，你写的这首诗是送给你们的朋友去东洋的，现在你们要去西洋了，何不用这首诗表达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呢？
4: 好啊。
5: 云开红月金银纸，天马凤凰春树里，
6: 年少峥嵘居雅台，
7: 山川奇气
8: 我们先回去跟家里人告个别。
9: 啊，对对对，
10: 可以可以可以。
9: 啊，回趟家。
10: 这样，
9: 我家里热近，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我先去北京，给大家打前站。
11: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4: 北京见！
15: 北京见！
16: 法国见！
17: 法国见！
18: 这个法国地图，我是特意去学校图书馆。找了一本讲法国的书，照着书里的法国地图一笔一笔的画下来。
19: 是我吧？什么条件？
18: 哥，你要真能去法国，把我带着呗。
20: 还有我，你们兄妹俩都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们良心去哪儿了？你们舍得吗？我能不能去啊？一起去啊。
21: 妈，你没开玩笑吧？
20: 我怎么开玩笑了？就你们年轻人能去，嫌我老实吧？我告诉你们俩，你娘我不是一般人。我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大仲马、小仲马、茶花女、基督山伯爵、雨果，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是没有跟你们提罢了啊。
21: 把这个地图给哥装上。啊，
20: 你别忘了啊。
19: 不会。
20: 你别忘了啊。
19: 不会。
9: 我们会尽快去北京找你的。
22: 北京见。一路顺风。
23: 一路平安。

0: 哎呀，
1: 阿姨啊，阿姨啊，
2: 阿姨啊，
1: 这半年不是在长个了？哎，我力气也长了。大哥，娘每天都在家门口大树底下等你，快见娘去。
2: 走，娘，娘，
1: 娘子，你可都回来了，就想死你了。
3: 受了，你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娘就是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我挺好的，
4: 娘，你看我这身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壮实了？娘，
3: 你怎么样？娘好着呢，这都是以前的老毛病，不碍事，不碍事的。走走走，回屋回屋。
4: 阿太爹。
5: 哎呀，我又不是个聋子，瞎叫什么嘛！
6: 三阿子回来了，
7: 爹，哥从省城给你们带来了。

0: 少好东西。
1: 哎呀，三儿子，你不要破费呀、啊！哎呀，来着爹，你看这块布料，我还正想给你去扯身衣裳嘞。
0: 哎呀，你烦不烦喽？
2: 爹，上次您到省城看我，是我不对。啊，爹，我给您买了新的烟杆。
0: 爹，你看，哥还给您带了烟丝，您尝尝。

0: 沈晨的烟丝确实好。
1: 哎呀，三儿子，陪你爹好好说话，你要去搞饭了啊、哦！
0: 三儿子，坐。
2: 哎，爹，你们聊啊。
3: 沈娘，今天大哥回来吃什么好吃的呀？
1: 还用说，当然是三儿子最喜欢的红烧肉喽。
3: 真香。
2: 娘，娘，爹让我去打点好酒，想和大哥好好喝一顿。
4: 看来爹今天是真高兴啊。
1: 好好好。哎，去打最好的。哎，
2: 好嘞。

0: 阿赞，这几天我想清楚了，你本身就是农民的伢子，城里不合适你，你最好还是回来吧，恐怕他早晚要对你报复的。自古民不与官斗，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1: 那你想让我躲到哪里去？
0: 我们毛氏族校正好缺个先生，你呢就回来到那里去教书，顺便和泽明一起忙一忙家里的农活还有生意。
1: 我不去。
0: 你还想待在省城吗？
1: 很快我也要离开省城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告诉您和娘一件事，我准备去法国留学。
0: 你要去哪里啊？
1: 法国，法兰西。
0: 法兰西？那是要漂洋过海的喽。
1: 爹您知道，是法国在欧洲，去的话得坐船，坐船大概需要……
0: 不行，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0: 明天你就跟我去足校去。
1: 我不去，这法国我必须去，我回来也不是跟您商量的，我就是通知您和我娘，我马上我就走了。
0: 你跟老子这么讲话啊？我你给我站住！你个混账东西！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啊！你这么做的，在你眼里头还有我这个老子吗？还有这个家吗？还有毛家的列祖列宗啊！
1: 爹，都民国了，你别再用这种封建的旧思想来压我了，行吗？这法国我确定了，
0: 我，你给我站住！站住！
2: 哎呀，
0: 好了，你跑了，你跑得越远越好。我告诉你，我一文钱都不会给你的。
1: 我不需要家里的钱，我去法国是勤工俭学，我可以自己交学费，不劳你操心了。
0: 你要往多远走多远嘞？
3: 哎，哥，你干嘛呢？
0: 你个不孝子！哎，
1: 爹，
0: 酒来了，我打碎了都不给他喝。
2: 哎呦，他爹啊，咱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有话敲翻再说啊。
0: 还给他馋饭，馋个屁的饭，让他滚，我再也不见了他喽。
2: 三。

0: 二爹啊，那三儿子是大人了，你不要像小时候那样对他啊。
1: 他眼里根本就没我这个老子，也没有你这个娘。
0: 那二爹，你说我们这几个娃里头哪一个最像你啊？那不是三儿子吗？打定了主意啊，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可是去法国这么大的事情，他总得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没有看他那个态度，我只是通知你个娘，感觉他像我的老子。
0: 那你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那时候屋头穷，你呢要去当兵，那公公婆婆也是死活不愿意的。那你不是半夜就偷偷溜出去，还把小猪抱出去，卖了做盘缠吗？公公也是气得要死的。
1: 我当时要是不出去的话，哪有这么大的家业呢？
0: 是啊，那三儿子出去了，他也是要做大事情的。出洋真的远了点，有风险，那也比不过你当年上战场去打仗凶险呢。
2: 哥，哎呀，你这大晚上的劈这么多柴，要是不回来了，
3: 待不了几天了，
4: 多干点活。
2: 你这去法国去多久？我也不知道。
4: 哎，哥，法国有红烧肉吗？
2: 也许有吧。
4: 有三娘做的好吃？
3: 那肯定没有。哎，三娘做的红烧肉是最好吃的。哎呦，哎呦，哎，哎，
2: 其实我也挺矛盾的，想出去看看，又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们。
5: 我就是怕你这一走啊，就再也吃不上咱红烧肉了。
2: 这什么意思？
5: 啊，没事。
2: 三娘怎么了？
3: 王泽民，
2: 三娘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
5: 哥，咱娘那边又中了，
2: 又中了。
5: 娘之前一直不想让我们告诉你，就是怕你在长沙那边替他操心，把你工作分神。这个家，娘最疼的是你，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其实咱爹白天这么做，也是想让你多陪陪他，怕你这辈子留下遗憾。

0: 我去足校吧。想通了？想通了，还是留在家里。
1: 我还是。

0: 不是去足校吗？来祠堂做什么？
1: 好好的过去，给列祖列宗拜一拜。你出了洋，再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让你这一辈子留在韶山冲，大不了混成老子这个样子，你心里肯定不乐意。我也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我就不为难你了。过去给列祖列宗好好磕个头，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0: 爹。

0: 生，
1: 嗯，
0: 该吃饭了。
1: 好嘞，把这篇稿子改完了。坐。
0: 何森，今天都是家乡菜，别客气啊，多吃一点。
2: 谢谢师母。
3: 哎，何森，你怎么一个人先来了？
2: 啊，我来帮大家打打前站，递递资料，他们过几天就到。
4: 资料交上去了吗？
2: 交上去了。
3: 这只是第一步，华纺交易会这几天会陆续安排见面登记，希望他们都能赶上。
2: 老师放心，他们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
3: 我听说润之和张俊尧交过手了。
2: 老师啊，您是没看着当时那个阵仗，真是挺吓人的，
5: 几百号人把我们围着，
2: 还有上百条枪，每条枪上都有刺刀，直挺挺的对着我们。
5: 哦，督军府门口还把机枪架起来了，很多人都怕了，不敢往前走，只有润之面不改色，
2: 跟没事人似的。他让我和子生留在原地，自己一个人迎着卫兵的刺刀就冲上去了。
4: 啊，认这个没事吧？
2: 他没事儿，他真没事儿。后来张俊尧出来了，
5: 也不知道认知跟他说了些什么，张俊尧立马就把兵给撤了。
2: 不光如此，张俊尧当场掏出了枪，把那个杀死人的士兵枪毙了。小师妹，
3: 就这么把张俊尧给说服了，不可思议。
6: 三儿子，
7: 娘，
6: 回来了。
7: 啊，
6: 哎呀，你说你明天就要出远门了，还非要下地干活，累不累啊？
7: 不累，没多少事。
6: 来来来，先洗个脚，坐下坐下。哎呀，你看看
7: 你。哎，娘，你别沾手了。
6: 非要下地，你一脚的泥。
7: 来，娘。
6: 哎呀，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是娘给你洗吗？明天呢，我要出远门了，娘呢，给你洗个脚。脚洗干净了，出远门走远路再说。啊，来。脚抬起来，哎，娘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再给你洗啦。哎，三儿子啊，娘给你纳了双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辣椒豆豉你要带一点出去吧，你一顿都少不了它，到了那个什么法什么西你买不到吧？
7: 是买不到，多带几块。

0: 鞋呀，你也要带着来。
1: 这钱你自己留着，你要不要？
0: 拿着。是啊，老话说呢，穷家富路，你这次啊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事情啊。这些钱呢派不上大用场，但是你带着，娘家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娘，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好好为你庆幸。
0: 我等你呀、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呢。好了好了，起来走两步，看看这个鞋合不合脚。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给20万肯定要。

0: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处死他。
1: 鞋和脚走再远的路都不怕。
0: 娘，儿不孝。
2: 起来，起来，起来。

0: 这些书是我这些年所有的财富了。这次一走，去北京，去法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了。叔父，走了以后帮我把这些书收好，其他的东西就都不要了。
1: 放心，这次你们去北京需要很多钱。这是我给你们的杯水车钱。
0: 谢谢叔。我们走了以后，新民学会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1: 这个家我会操持好的。
2: 这是我的，这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留着你们去法国用。
3: 陶小姐，这钱我们不能要。
2: 这钱可不是白拿的，等去了法国一定要给我来信，把你们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我，每月一封，事无巨细。这个是我预支给你们的薪水，不多也不少。
3: 原来是心有所图啊。
0: 既然你对法国这么感兴趣，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啊。
2: 说心里话，我其实特想跟你们一起去，但我是女孩子嘛，所以我这不就花钱

0: 雇你们当我的眼睛了。
1: 既然收了你的钱，我们一定会用心做好的。
2: 你们都收了人家的钱了，总该打个收条吧。
1: 是。
0: 收陶思勇小姐预付法国见闻笔费50元整。
1: 这
0: 个收条记在心里就好了。

0: 至自伤，一路平安。
1: 祝你们一路顺风。好，各位保重，愿我们的友谊

0: 飞一过长江，景色就与南方截然不同了。中国之大，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小的时候在韶山冲，偶尔去趟县城都觉得大的不行。这后来去了长沙上学，又觉得跟湖南相比，韶山冲也小得很。这一路走过来，才发现啊，相比于中国之大，湖南都不算什么了。
1: 是啊，所以说啊，人呐，不光有独伴之术，更行万里路。
2: 饿。
3: 哦，来来来来来，啊，来走，对，都拿去。

0: 孩子没事吧？有，怎么没带他去看大夫呀？
1: 钱拿上，拿上，救命要紧，火烧到山了，赶紧带孩子去看大夫啊！哎，舍不得，快起来，快起来！敏哲，你也太成功了。可是你们看看那对母女。 我们难道不应该帮帮他们吗？
2: 梁云，我是骗子吗？
0: 我看母亲流眼泪，是真的。

科学和民主是朝阳，而现今的中国是一栋被捂得严严实实，里面发了霉，长了疮，流着脓的老房子。怎样才能够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进这座老房子呢？过去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老房子推倒，但是房子虽然倒了，毒、霉、疮仍旧藏在里面。所以中国要想彻底改变命运，不仅要推倒老房子，还要彻底挖出里面腐

0: 求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和民主的阳光去武装我们的青年。
1: 好，王老师，
2: 先生再见，
0: 华生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闻声而来，讲得真好。
0: 找我有事儿？
3: 是啊，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面讨教。
0: 客气了。
3: 我想知道倡导新文化与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看待倡导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思想的联系。
0: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华生兄，你在考我？哎
3: 呀，周副兄，您言重了，我怎么敢考您呢？我是真心向您请教，我想跳出我自己的视野，能给学生一个相对客观的答案。
0: 北大是个百家争鸣的地方，学生选修你的课就是追随你的思想，华正兄不必太谨小慎微啊。
3: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思想的极限性，我不想让他们局限在我的理论中，盲目的做我的跟随者，我的答案也许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选择。
0: 你是个好老师，蔡校长再三邀请把你请到北大来是对。哎，
3: 我就是个教书匠啊。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我的湖南的一个学生要到北京来，他对新文化思想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带着他当面向您请教啊。
0: 什么学生让你这么上心啊？
3: 说起来他和你有缘啊，他曾经在你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0: 署名二十八化生。
3: 对，他的真名毛泽东。
0: 毛泽东，这是《新青年》创刊以来唯一一篇论述体育的文章。
3: 是，
0: 我记住了，随时欢迎他来找我。
3: 那我就带他先谢谢您了。

0: 黄河，没事，黄河。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3: 黄河西来劫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北大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文章的学生普遍都很高嘛。
6: 羽毛认知又如何呀？
5: 反正还没看到105分的。您最近正在写教育伦理学，您不是说要物色一个学生当助手吗？您打算留谁在家里啊？
6: 你觉得应该留谁啊？
5: 您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
7: 我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了。
5: 交给我？
7: 其实无论是毛润之还是肖子生，他们都是合适的人选。在这个学识上呢，润之稍胜一筹，可作为学术助理，子生呢也更扎实更沉稳。
5: 你是想让我帮您参谋？
7: 对，你说了算。
5: 我说了不算，让他们自己去。

0: 决定吧。
1: 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那对母女他们到家了。

0: 完了，之前华法交流会的地址被我记在一张纸上，这张纸找不到了。
1: 任之，你有没有给老三写信，告诉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呀？
2: 咱们这一路走走停停，还遇到了洪水，你说这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能接上我们吧？
3: 别愁眉苦脸的了，火车到站了，鼻子底下一张嘴，不懂就问呗，肯定能找到的，别担心了啊。
1: 林志，这豆豉辣椒我可以吃一点吗？
3: 这是给老师带的，你吃了多不好啊。嗯，马上就到了。

0: 杨教授。
1: 怎么了？
0: 我不高兴。
1: 是不是去车站又没接到人呢？
0: 您说怎么回事啊？按照肖大哥信上说的，他们的火车前两天就应该到北京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没有看报纸吧？河南这两天闹水灾呢，估计润之他们会耽搁些日子了。
0: 杨教授，您可真沉得住气啊！他们两个可是您最得意的学生，现在音信皆无，您还有心思在这看书？
1: 那我还能做什么？我跟你去车站傻等啊？再者说，我还得备课呢。
0: 备课？
1: 以润之的性格，这一憋几个月，一定攒了一肚子的问题，所以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啊，不然到时候真的让他给问住了。
0: 润之哥要来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来两天啊，看一下啊，来两天一文钱一趟啊，哎，来两天一文钱一趟啊，
2: 完了，你用五文吧，
3: 好，可以，
2: 好。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从河南到北京的车都是这个点到，所以我每天都到这儿来等你们。
1: 小师妹，久等了，要不是你来，我们恐怕都要流落街头了。
2: 任志哥，你们这一路辛苦了。
3: 行路难，行路难呐！你看我这鞋子都磨破了。
0: 啊，我这也是，你看。
2: 走吧，哥哥们，带我家去吃饭。

0: 看我了，赶快吃吧。
1: 谢老师，
2: 我来个鸡腿儿。
3: 哎呀，还有菜呢。

0: 怎么你吃太快了？
1: 慢点吃，后面还有呢。
2: 还有菜啊，还有菜。
3: 来，哥哥们，菜好了。来，快吃。红烧肉来了。
4: 哦哦，
1: 慢点吃。
3: 还有吗？
5: 太快了，
6: 谢谢师傅。
2: 饭来了啊，有饭了。
1: 这酱给他们。哦，
2: 对对对，来，来来来，这个也能下饭。来，赶快赶快。
7: 老师，老师，哎，这都是辣椒，是带给您和师母的。哎呀，
2: 谁吃？
8: 谢谢老师，谢谢师母，谢谢小师妹。
3: 不客气。
9: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7: 晚上见。
9: 再见。
3: 晚上见。
7: 再见。
9: 再见。
10: 好久没有吃到师母做的辣椒炒肉了，还真的是很想念。
3: 子正哥，你说错了，这道菜是我张罗做的。不过这边买不到湖南的辣椒，做不出正宗的味道。
1: 开会，我们去厨房帮忙，让爸爸和他们好好聊一聊。嗯，
3: 好，
1: 好。
10: 师母辛苦。
11: 医生，毛润之、肖子正、蔡和森，你带明佑来，有事？
12: 明佑找你有事？啊，
9: 老师，我不知道您这儿客。
11: 明佑，哎，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事啊？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这又没有外人。
12: 我替他说，明佑这学期的学费出问题了，教务处让他写一个欠条，需要老师做担保，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啊，
11: 你欠教务处多少钱？
9: 5块大洋。
11: 担保人不用找了，这5块大洋，老师明天给你交上。
9: 谢谢老师，
13: 谢谢老师。
9: 老师再见。
13: 润之，我们走了。
7: 再见，
9: 再见。
7: 原来北大的学生也这么不容易。嗯，
11: 来来来，坐吧，坐下说啊。哎呀，一别数月，又走了那么远的路，这一路上有不少的所见所闻吧。啊，王润之，肚子里是不是又存了不少的问题啊？
7: 老师，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喊着要救国，但其实所谓的国家不就是由无数普通的老百姓组成的吗？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老百姓，有谁想过要去救他们？
11: 现在各地的军阀都在勾心斗角争夺地盘，没有人真正去关心普通百姓的死活。
7: 我和子生这一路走过来，几乎到处都能看到流离失所的灾民难民，每时每刻都有无辜的人死去，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被贱得如同草芥一般。
11: 我们这一辈人

心里四处奔波，一直都在摸索复兴中华的道路，可就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作为你们的老师，我真心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为国家带来真正的变化。

0: 妈，今天家里人真多，不光有润之哥他们，还来了北大的学生，真热闹。
1: 你爸呀，来北大教书了，以后来家里的学生会更多。你是家里的小主人，要注意待人接物。
0: 好。
1: 润之他们啊，刚刚从湖南来北京，南北方的生活差距会比较大一些。你啊，比他们早来几个月，要给他们做好生活的小向导。
0: 嗯，
1: 比起在长沙来，你又大了许多，是个大姑娘了。和哥哥们相处，要注意分寸。
0: 分寸。那也包括润之哥、子胜哥和何森哥吗？
1: 当然包括。
2: 润之，你留下吧，你胃不好，老师这边一日三餐都有规律，这样你胃病不容易犯啊。
3: 你留下吧，你睡眠那么差，你跟我们这一大帮人住在一起，睡得了好觉吗？在老师这儿你还能睡得踏实点。
2: 行了，别说了，就定了啊。
3: 别争了，就你了。
4: 老师好。
5: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到底谁留下？
2: 老师，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润之留下。他的学问文章最好，而且还善于思考，肯定能帮到老师。
3: 不，论文采我跟子生不相上下，他还比我仔细，还是子生留下来吧。
2: 润之，
5: 你们就这么怕留在老师这儿啊？啊？老师这儿是龙潭虎穴吗？
3: 不是，不是，老师。我是真的觉得子生比我更合适，他为人处事周到细心，还善解人意，不像我那么沉闷，还爱钻牛角尖儿，遇事遇人都不易变通。我怕我不仅帮不到老师，还拖累老师。
5: 啊？那老师就看一看你是怎么拖累老师的，就你留下了。
2: 在老师的好好干啊。
3: 是，不过老师，我还是得跟子生回一趟湖湘会馆，我们得跟大家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安排。
5: 嗯，去吧。
2: 老师再见。
3: 再见。
6: 哎，谢谢。哎呀，这么脏
7: 啊！不开啊！哎，老蔡，来的比我们早。现在赴法启功检学到底什么情况？你给大家说说。
8: 目前我打听到的，想去法国启功检学的人数已经远远超出华法教育会的预想了。这几天又从四川来了不少人，所以现在华法教育会究竟要招多少人，每个人交多少钱还确定不了。
9: 那我们还有希望吗？
8: 希望当然有，但这个希望不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下来，我们得靠自己努力争取。
7: 那我们怎么争取？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那肯定要学法语。我打听到一个法文补习班是吴志辉先生办的，不过人已经满了，而且收费比较高。
8: 那你这说了半天不等于白说吗？
7: 别着急，我认识了一个法文补习班的学生，他答应了免费每天教我一句法语，等我学会了我再教给你们。
9: 学生教能行吗？
7: 怎么不行啊，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学。来来来，这个是我找人刻印的法语入门教材，每人一本，别弄丢了啊。
9: 哎呀，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哥，我能进来吗？哦，进。开会。我妈妈让我来问问你，你还缺不缺什么？哦，
1: 不缺了，谢谢师母。你缝衣服呢？啊。
0: 你手怎么了？
1: 路上不小心划的。
0: 我先拿酒给你消消毒。
1: 啊，不用了，开会，没事儿，都结痂了，快好了，谢谢啊。
0: 我帮你缝吧。哎，我帮你缝，给我。啊，疼，流血。好了，小时候我娘总这样给我止血，不流了。嗯，不流了。
1: 管用吧，
0: 管用。
1: 我自己来吧，哎。

0: 你这么说，我倒觉得你对我挺好的。
1: 这没什么，离开家这些年，这些事儿只能自己干，干得多了也就熟练。你说没事了吧？没事了。
0: 时候也不早了，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好，我上次让你帮我看的文章，你看了吗？哦，看了。不好找吧？找到了。
1: 做了一些修改，你看看，不知道改的合不合适。合适。我觉得你这篇文章写的挺不错的，挺有意思的，文笔也不错。
0: 我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
1: 好，再见。
0: 再见。

0: 板，
1: 哎，
0: 两碗卤煮，两碗豆汁儿。
1: 哎，来了。
0: 润师，今天带你尝尝正宗的北京小吃。哎，正好有空位，来来坐。
2: 哎，
0: 坐。北京小吃啊，跟咱们在湖南经常吃的可不一样了，一块尝尝你就知道了。
2: 好。
1: 哎了。哎，
0: 这个是豆汁儿，这碗叫卤煮，这个叫焦圈。
1: 没有。
0: 尝尝。
2: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这个东西啊，跟你爱吃的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3: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臭豆腐比这个好吃多了。
0: 哎，你来北京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3: 说实话，没有想象的好。我心目中的古都北京应该有一种庄重的神秘感，可是我看到的北京街头也是乱糟糟的，没比长沙好哪儿去。
0: 现在全国啊都一样，要想改变啊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唤起民众的觉悟啊，每个人都要成为那颗燃烧的火种，这样才能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3: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什么？
0: 我现在正在编撰一部白话文的中小学教科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就是让每个国民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话题的熏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普及白话文，摆脱文言文的束缚。
3: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教育？
0: 对，就是教育。现在这颗火种燃烧最旺的地方就在北大，那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那里人才齐齐，出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润师啊，我建议你去法国之前一定要去北大。
3: 北大？
0: 对。
3: 我明白了。
0: 哎，润师，尝尝这个卤煮。

0: 开会。
1: 润之哥，进来吧。
0: 啊，不用了，我就不进去了。我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和子生想去北大看看，你能给我们做个向导吗？
1: 就这事啊，你找我找对了，明天我们就去。
0: 好，谢谢开会。
1: 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是是是。

0: 知，不知为不知。何姐，
1: 你们杨老师就在这栋楼里上课。
0: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2: 子上，
0: 这不是傻子吗？
2: 你说咱们要是有机会来这里听听课，该多好啊！
1: 你们两个要是能考进北大来听课，我爸一定高兴死了。
3: 唐小姐你好，
0: 陆来成老师，我让你
4: 了。毛泽东、
3: 肖子生、
5: 赵明耀，
1: 哎，他是、
2: 哦、也是杨老师的学生。那天在你家，他跟仲宪一块儿来的。嗯。
1: 你好。
3: 你好。你们这是？
1: 我们来北大参观。
6: 长长见识。
3: 对了，今天北大的风云人物张国焘要发表演讲，你们如果有时间，一块儿去听听。
1: 我知道他，北大理科预科班的学生。
3: 对，就是他。走吧。
6: 走
1: 走
3: 走。走
7: 不好意思，拿手脸来，
6: 对不起，借我一下，
7: 借我一下，借我一下，
6: 来来来，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借我一下，
7: 借我一下，行，进。
8: 没有你就别忙了，进。
3: 今天突然查起证件了，
8: 我们新成立的学生救国会涉及政治，听说当局今天要派密探混进来捣乱，我们也不得不防。
3: 面前这三位都是我老乡，这位是母校的，其他两位都是清华的，你就让他们进去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1: 五一盘点，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2: 村咖乘假期休闲新时尚，咖啡香里遇见诗与乡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江顺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 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要聚焦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要从严管控危化品，健全采购、储存、使用、转运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分区隔离、通风防爆、日常巡检等措施，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严抓特种作业安全，严格执行焊接、动火等作业的审批、监护、持证上岗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及时清除作业周边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教育与应急演练，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内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萧山文旅体市场暖意涌动，亮点纷呈，交通出行方面也迎来客流高峰。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53.9万人次，同比增长8.68%，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达52.3%，省内游客占比23.9%，本地游客占比23.8%，显示出强劲的外来吸引力。在重点景区方面，全区景区景点韩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47.5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223.6万元，其中4A级景区接待游客24.14万人次。特别是假日期间，第32届 Call Me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引爆全城二次元热潮，吸引超过28万名动漫爱好者参与，成为五一期间的流量新高地，充分彰显了萧山作为青年之城的活力与热度。住宿方面，全区酒店等住宿设施共接待过夜游客约16万人次，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达68.64%，同比增长2.91%。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5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航司提前优化航线布局，加密热门班次。 五一假期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超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受益于免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入境外国人占比接近60%，创下历史新高。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南站铁路到发总客流3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5.4万人次，到达旅客18万人次，较25年同期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2日，单日到发总客流7.2万人次，刷新单日峰值纪录。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38辆，发车38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5329辆，班次20077次，共计超50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杭州市老干部金秋宣讲团“寻迹溯源，引领行动”2026年首场宣讲活动走进萧山。活动现场，金秋宣讲团团长郑荣胜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关心基层、造福人民的深切情怀，以生动的事例、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政机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坚持做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常学常新的文化传人、豁达从容的健康老人。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内容鲜活、通俗易懂，听后很受启发。接下来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发挥余热、服务群众、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为萧山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市首个产业园区楼宇型管道直引水项目——杭州乐奇港产业园区管道直引水工程正式竣工通水，填补了杭州产业园区楼宇直引水配套的空白，为我区产业园区绿色低碳、智慧化建设树立新标杆。在乐奇港产业园，园区企业员工随时都能取用清澈甘甜的直引水，贴心又省心。据介绍，这套园区全屋直饮水系统由乐奇服饰投资，杭州中燃建设运营，总投资33万元。项目全面覆盖园区各办公室楼层及公共区域，可满足5000名企业员工日常高品质饮水需求。项目投入使用后，园区彻底告别传统桶装水与老式饮水机，真正实现龙头一开，健康直饮。
3: 这个水喝得有点甜，感觉有点像纯净水的感觉。4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出具一份那个检测报告，员工喝得来比较放心。
1: 项目采用纳米级渗透深度净化、紫外臭氧杀毒、7重过滤核心工艺，出水水质优于国家直饮标准。与此同时，管网全程使用食品级304不锈钢管材，构建独立封闭循环系统，杜绝二次污染。配套物联网水质在线监测平台，24小时实时追踪全流程水质数据，异常自动预警，确保饮水安全。
4: 杂质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砂过滤、碳过滤以及这个软化器对水质进行一个软化，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阿摩对整体的一个水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再通过这个紫外线以及臭氧对我们过滤出来的水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1: 作为萧山产业园区配套升级的重要事件，该项目不仅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员工

0: 幸福感，更响应杭州直饮水示范城市建设部署，为产业园区直饮水配套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八千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出了两地222件文物精品，这也是淮河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
2: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贾湖文化核心区域。本次参展的重点器物是世界上最早可吹奏7声音阶管乐器贾湖骨笛。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8300至7200年，是跨湖桥文化核心区和命名地。以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作坊遗迹、世界最早漆工等文物而闻名于世。本次展览聚焦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萌芽阶段的两大标志性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从文化背景、生计生活、记忆对比、精神信仰等多维度解读两处遗址的文化共性与鲜明特质。
3: 就是我要展出我们两个遗址不同的价值内涵的东西，你要有区别。贾湖的文物，比如说它的骨笛，对不对？展它的等于说是祭祀的贵贾文化。那我们跨湖桥展江南特色的，啊，形成一个南北对话交流。
4: 可以说这是，贾湖的器物的第一次走出家门，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大家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能够。把贾湖更多的走出去，让这种活化，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的游客。
5: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骨笛吧，然后我本人又对贾湖骨笛比较感兴趣吧，就专程过来看了一下。
2: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引进项目厅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0: 假期休闲去哪儿打卡，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在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点上一杯咖啡，带着孩子拍照打卡，热闹非常。主理人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他最初的想法。
6: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由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下来的冲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里开一家店，刚好爬山徒步累了以后可以有地方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0: 五社暖阳咖啡小院这几天也十分忙碌，四周是清新的乡野风光，白墙灰瓦搭配庭院绿植，环境惬意又出片。假期以来，这里每天都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杯咖啡，一段闲暇时光，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新选择。
7: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啊，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里休闲，所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
8: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感觉比较舒适，然后乡村能够接近大自然，然后呢刚好也是这个三泉坊在开发嘛，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种客流自然引路，然后呢也能去感受和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0: 相比城市咖啡馆，村咖更强调松弛感与体验感，融合露营、观景、文创等元素，深受年轻人、亲子家庭青睐。
9: 城市里咖啡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功能性饮料，但村里的咖啡就是肯定是从别的地方过来消遣一下时间，然后尝一下这里的咖啡，而且它的咖啡做得很有特色，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风味也很独特。
0: 一杯咖啡激活一方人气，村咖的走红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也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成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鲜活缩影。本台记者报道。
1: 一张纸、一只水杯也能完成一场像样的科学实验。近日，萧山图书馆科学口袋 Lab 平台正式上线，将实验室搬进屏幕，让孩子在家中也能开启一段触手可及的科学之旅。
2: 在萧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数字资源里的科学口袋即可进入平台。平台面向4至12岁少年儿童设计，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为媒介，

0: 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实验过程。孩子不必走进专业实验室，在餐桌、书桌之间就能完成一次次小型科学探索。
1: 后面呢，我们平台还设置了科学实验挑战，并能记录孩子每天、每月的学习时长、实验次数和学习轨迹，让后面的成长过程更加可视化。
0: 据了解，科学口袋 Lab 平台是图书馆在阅读加科技教育加数字服务上的一次创新探索。目前，平台上拥有500多个少儿科学实验，配套制作了1400多个对应的讲解视频，并保持每周更新30个以上的实验视频。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第九届“雏凤星鸣”浙江省青少年书画邀请展在杭州图书馆展览艺术中心开展。本届展览共征得来自全省各地稿件近500件，最终评选出270余件获奖作品以及24件优秀作品，征稿数量、入展规模、展出面积均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浙江省青少年书画艺术的蓬勃生机与扎实功底。展览中不乏体现萧山历史文化风景的作品，充分展示出萧山浓厚的文化氛围。
3: 而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展现出我们整一个萧山的整体风貌，也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从展品当中，从这个展厅当中啊，去感受我们来自萧山的那种艺术氛围啊。这个对小孩子去更多的去理解整一个我们萧山的那种文化的文脉的传承啊，是很有好处的。
2: 本届展览在规模、品类、形式上实现新突破，全面涵盖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国画、篆刻、油画、装饰画、儿童画等艺术门类，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融。同时，活动引入 AI 机械臂书法创作，以科技赋能传统书画，让经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北干街道金山西苑社区首届宠物生活集热闹举行，社区以萌宠相聚搭建青年交流平台，拉近邻里情谊，持续擦亮青年友好社区底色。现场设置萌宠趣味运动会、宠物义诊、公益领养、手工 DIY、文明养宠宣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1: 五一盘点，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2: 村咖乘假期休闲新时尚，咖啡香里遇见诗与乡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江顺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 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要聚焦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要从严管控危化品，健全采购、储存、使用、转运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分区隔离、通风防爆、日常巡检等措施，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严抓特种作业安全，严格执行焊接、动火等作业的审批、监护、持证上岗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及时清除作业周边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教育与应急演练，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内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萧山文旅体市场暖意涌动，亮点纷呈，交通出行方面也迎来客流高峰。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53.9万人次，同比增长8.68%，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达52.3%，省内游客占。

0: 占比23.9%，本地游客占比23.8%，显示出强劲的外来吸引力。在重点景区方面，全区景区景点韩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47.5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223.6万元，其中四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4.14万人次。特别是假日期间，第32届 Call Me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引爆全城二次元热潮，吸引超过28万名动漫爱好者参与，成为五一期间的流量新高地，充分彰显了萧山作为青年之城的活力与热度。住宿方面，全区酒店等住宿设施共接待过夜游客约16万人次，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达68.64%，同比增长2.91%。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5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航司提前优化航线布局，加密热门班次。五一假期，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超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1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倍。受益于免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入境外国人占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5.4万人次，到达旅客18万人次，较25年同期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2日，单日到发总客流7.2万人次，刷新单日峰值纪录。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38辆，发车38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5329辆，班次20077次，共计超50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市老干部金秋宣讲团寻迹溯源引领行动2026年首场宣讲活动走进萧山。活动现场，金秋宣讲团团长郑荣胜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关心基层、造福人民的深切情怀，以生动的事例、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坚持做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常学常新的文化传人，豁达从容的健康老人。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内容鲜活，通俗易懂，听后很受启发。接下来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发挥余热、服务群众、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为萧山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杭州市首个产业园区楼宇型管道直引水项目杭州乐奇港产业园区管道直引水工程正式竣工通水，填补了杭州产业园区楼宇直引水配套的空白，为我区产业园区绿色低碳智慧化建设树立新标杆。在乐奇港产业园，园区企业员工随时都能取用清澈甘甜的直引水，贴心又省心。据介绍，这套园区全屋直饮水系统由乐奇服饰投资，杭州中燃建设运营，总投资33万元。项目全面覆盖园区各办公室楼层及公共区域，可满足5000名企业员工日常高品质饮水需求。项目投入使用后，园区彻底告别传统桶装水与老式饮水机，真正实现龙头一开，健康直饮。
2: 这个水喝得有点甜，感觉有点像纯净水的感觉。4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出具一份那个检测报告，员工喝得了比较放心。
0: 项目采用纳米级渗透深度净化、紫外臭氧杀毒、七重过滤核心工艺，出水水质优于国家直饮标准。与此同时，管网全程使用食品级304不锈钢管材，构建独立封闭循环系统，杜绝二次污染。配套物联网水质在线监测平台，24小时实时追踪全流程水质数据，异常自动预警，确保饮水安全。
3: 杂质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砂过滤、碳过滤以及这个软化器对水质进行一个软化，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阿摩对整体的一个水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再通过这个紫外线以及臭氧对我们过滤出来的水进行一个杀菌。

0: 消毒。
1: 作为萧山产业园区配套升级的重要事件，该项目不仅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员工幸福感，更响应杭州直饮水示范城市建设部署，为产业园区直饮水配套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8000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出了两地222件文物精品，这也是淮河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
3: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贾湖文化核心区域。本次参展的重点器物是世界上最早可吹奏。
4: 老板，
5: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6: 我那个更急。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的问题，让他回来我还是电话啊。好嘞。哎，你等一下。
3: 哎，老哥，电话。
4: 谁啊？
3: 就是个姓甘爱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
5: 那上次跟您说了，您来之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吧？你们几个有没动手？
6: 没有，
7: 没有，
5: 说实话，你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来？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啊，这回让我们手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手里的脸都丢干净。
1: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2: 老公没说你是不是？
0: 妈妈的，
2: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不上你干什么了？
1: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3: 首长，我觉得徐文国和姚冰冰这案子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 所长说的对，
0: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

0: 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条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
1: 哎，首长，他小刘，小刘哈，
0: 你看写检查记过。
1: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2: 首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徐文国和姚彬彬两个才20多岁，你万一杀错了，那可不是下棋还能回？
1: 他才个死娃娃！所长，我，
3: 小顿，小顿，
4: 将军，
0: 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你给剪头发了啊？
5: 报告所长，
4: 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得凶。
0: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5: 是。
0: 妈的，你们有一个省心的。
6: 杜管家，
2: 老吴，
1: 啊，
2: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1: 是啊，
2: 我替你值了。
1: 你替我值啥子班？上次你跟侄女儿的事情帮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不用替我值。
2: 我今晚上想跟徐文国和姚彬彬好好谈谈。
1: 找他们谈？那么要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就是你的夜班，你身体遭得住不？那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因为侄女儿你明天放假了，我想好的陪她。
2: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1: 哎，耿直兄弟，谢了。哎，他们俩是共犯，你不能一起谈哦。

0: 我没杀人。我跟您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
1: 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0: 我当初找他，我就为了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着闷我，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超。
2: 杜管教，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打死李超的，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
2: 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1: 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把枪打不响的？
0: 在台球厅救我哥的时候。
3: 谁敢动我哥？我哥帮着谁？
0: 我哥当时漏了一枪，枪没响。后来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他说是他把撞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1: 所以你就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超。
2: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弟弟造那把枪确实就是奔着干李超去的。然后陈阿姨知道了，她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傻事儿。那我答应陈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1: 熊国，不老实啊！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撞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继续作案，报复社会？你俩造枪的事儿，还

0: 还有谁知道？
1: 没其他人知道。
0: 你再想想。你母亲知道吗？
1: 不知道。
2: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0: 你又撒谎。
3: 你母亲亲口承认，她见过那把枪。

0: 送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1: 可是你娘的！
2: 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
0: 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3: 最近还等着我做饭呢。
2: 可能有事了，都没过来。
1: 有人策划，然后好好照顾玄武。
4: 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哎，哎呦，咋的，杨警官？哎，是我，看清楚，搜查证，请配合我们工作。有的，有的。具体位置，挂腊肉的麻绳那边。
1: 那天那枪响了，你怎么解释？你说的对，有可能有人把装针装过去了。
0: 你
1: 还需要污蔑。
0: 哎，张警官，调查结束了。
2: 东西拿到了，有话明天说。